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

0: 质感声音。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

0: 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跟各位在出行路上，我们聊一聊这个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
1: 对，和千万家庭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有太多的共鸣了。有接受过孩子上下学的应该能够知道，学校门口那条路早上送学的时候车流排成长龙，傍晚的时候又是另一波高峰。就最夸张的就是学校门口其实也就那几百米的路，有时候能开将近20分钟。不只是堵车的问题呀，电动车、行人、汽车混在一起，安全隐患确实不小
0: 啊。这个感受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共鸣，而且我也是家长之一啊。上下学的这个高峰时段学校的这个周边确实是潮汐式的人流车流叠加，它已经成为了城市交通治理的一个难题。特别让人揪心的是，学校周边本身就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区域。有统计显示，超过80%发生在社会道路上的涉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其实都是出现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
1: 对，这个比例确实非常的触目惊心。道路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孩子和家庭的幸福，而在我们学校门口和周边的路段，正是学生家长车辆最密集交汇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学校周边交通安全的这件事情。家长应该怎么做，学校做了什么，社会车辆途经此处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以及相关的一些措施，和大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也来说说你接送孩子时遇到的一些交通问题，或者你观察到的学校周边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聊起哈，就学校周边到底有哪些常见的安全隐患。
1: 那最常见的就是三种了。第一种就是鬼探头，就学生从停放的车辆之间，公交车头突然窜出横穿马路，那这个时候司机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在一些儿童步行交通事故当中，有62个事故中，儿童都存在过马路时横冲直撞、猛跑、忽然加速或者中途折返等行为。那第二种就是家长接送车辆乱停乱放啊，占用人行道，占用非机动车道，导致学生是被迫走在车行道上。那第三种就是车辆超速和不礼让行人啊，所以就一些司机他在途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依然保持较高的车速，遇到学生过马路时不停车让行。
0: 其实说到这个鬼探头，我不止一次经历过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这个文化路上一个小孩从对向车道，因为对向也是一辆是这个川流不息的车流，完了之后呢他从对向车道横穿过来还骑着自行车，一下就冲出来了。我是连躲让再刹车，就差一点点就撞上了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很后怕呢，这样的行为
0: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行经学校周边路段，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务必是高度集中，保持慢字当头。那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呢，是靠谁来守护？我觉得单靠这个交警还是不够的，单靠学校也不够，单靠家长也不够，它是需要家长啊、学校啊、社会车辆啊，包括交管四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更好的来维护学校周边的道路出行安全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在大家帮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学校周边交通安全的问题。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森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观察到的学校周边的安全隐患。那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五月天演唱到的星空。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

0: 下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就是关于学校周边交通安全出行的话题。
2: 嗯，那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可能出现了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长接送与减速礼让的一个问题，学校周边到底常见的交通安全隐患的责任在谁？
3: 对，其实学校是学生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嗯，
3: 首先很多学校推行的这个错峰放学的机制啊，就比如说针对上下学时间段啊，校门口的人流车流叠加导致的拥堵问题，而交管部门也积极的对接教育部门和学校，推动一些措施放学的机制进行落地，通过各班级错峰分批次放学的方式防止集中拥堵。那有的学校还实行分年级啊，从不同的校门离校，也是有效去分散了人群。
2: 这个错峰放学确实能够缓解拥堵啊，有些学校的这个放学的时候呢，低年级的一般是先走，
3: 对
2: 啊，高年级的是要晚10分钟啊，学校门口的压力就小很多。而且他这个放学的时间这样一错峰之后家长也都错峰来接了。除了这个错峰放学，很多的学校也组织了这个护学，
3: 对
2: 啊，有护学党，由校级的领导啊、老师啊、保安人员啊，还有家长志愿者共同参与去护学引导。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我们市中的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这样的力量啊，家长在一个路队呀、包括一些关键的路口啊、斑马线啊做有效的引导跟毕竟交警的警力是有限的啊，跟交警相互去补充，维护学校周边的一些秩序和安全。
3: 其实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出行安全第一责任人。教管部门也是多次强调啊，守法文明去接送孩子，共筑安全防线。那具体来说，家长也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停车。很多学校门口拥堵的根源就是乱停乱放，就你在接送学生的时候车辆要即停即走，避免造成一些交通拥堵的现象。可能现在很多学校门口都划定了禁停区啊，黄色网格线和一些白色的虚线，就即停即走区，配了非常醒目的标识牌。家长要在指定的区域有序接送，不在校门口长时间逗留或随意掉头。就原则上就是不得提前到校去占用道路长时间停车的啊。那如果确实你是需要停车等待的，应该选择就近的一些停车场。
2: 如果我们家离学校不远，其实是倡导一下大家近距离的家庭啊，那就不要开车来接孩子。
3: 对，
2: 居住在学校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这个家庭呢，建议是优先选择步行或者是自行车、电动车来接送，从源头减少一下这个车辆的聚集。另外，家长在接送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你首先做到不闯红灯、不争道抢行、不超速、不酒驾、不乱停乱放。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啊，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驾乘私家车的，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
3: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孩子上下车的安全，尽量让孩子坐在后排，并全程系好安全带，要叮嘱他从右侧车门上下车，养成安全的乘车习惯。孩子下车之后，提醒到他注意观察，不要急着横穿马路，确认安全再通过。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孩子下车的时候可以教他反手开车门，这样也能观察到后方车辆的来车情况。就这样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救命。
2: 是，所以

0: 希望大家对于孩子自己来讲，我们家长是要起到良好的教育引导提示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出行。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碧晨演唱到的，叫做《年轮》。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呢，关于选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也提醒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都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刚刚我们跟大家讲了学校和家长的一些责任，现在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社会车辆和驾驶员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到底是什么。开车经过学校周边，我们这些驾驶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其实交管部门对驾驶员提醒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减速慢行、文明礼让。那第一，就行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必须要减速。行经学校周边务必高度集中注意力，保持慢字当口，平稳驾驶，拒绝随意变道、加塞、超车等现象。相关的这个道路一些学校周边也是设置了限速的标志，明确车辆在校园周边行驶的时候最高车速。那第二点就是要主动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了，在学校的路口以及通行的路段施画了斑马线和减速的标志，提醒驾驶要注意礼让行人。第三点就是要密切观察周边行人的动向，尤其是学生的行走轨迹。
0: 其实学校周边如果没有限速标志的话，应该开多快，我们所有的驾驶人在学习驾驶证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基本的知识。虽然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限速标准，但是各地的普遍的做法是在学校周边路段啊设置限速标志或者提示牌、提示标志。经学校周边路段务必是要慢字当心，在没有明确限速标志的路段，驾驶员也要主动减速，尤其是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一般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30公里左右啊，学生安全的这个保障呢，其实就是要设置相应的缓冲区啊，设置合理的阻车桩，包括网格线，甚至是减速带等等啊。
1: 那如果遇到学校门口学生过马路的话，驾驶员必须要停车让行。相关部门强调啊，驾驶员经过学校周边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学生。即使有非常多出现超速行驶、不礼让行人等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那这个数字也警示了大家，就目前不礼让行人的现象仍然不少。另外也提醒一下啊，其他机动车驾驶人在上下学时段如果不需要经过学校区域，也可以合理安排你的出行路线，就是尽量避开这个周边道路。那如果必须要经过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道路周围是否有学生通过。
0: 说完了这个社会车辆，我们再来看看交管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其实交管部门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完善设施，强化执勤，严查违法。先说说完善设施，其实各地交管部门对于学校周边开展了相应的集中整治，组织对辖区内的中小学呀、幼儿园周边道路的安全隐患开展了一些排查，整改的地方还是比较多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在很多学校的门口都设置了很明显的标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减速带啊、护栏啊、隔离桩等等等等啊。
1: 对，这些硬件设施确实很重要，那护学岗也是保证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举措，强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的维护。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了这个家长的护学岗，包括每天上下学时间段啊，交警也会提前到岗，在中小学、幼儿园以及重点路段设立护学岗，有序引导车辆减速礼让，规范停放，落实了定人、定岗、定时、定责的一个机制，确保道路周边的安全。
0: 这些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特别是对于违法查处的一些力度，你看各地的交管部门对于学校周边的乱停乱放啊、不按规定礼让啊，也都有相应的查处，同时也推进了一盔一带的安全的守护行动，及时查纠一些接送学生的非机动车，包括闯红灯啊、 不走非经车道啊等等，其实这些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改善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秩序，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和学生家长，包括我们的这个学校，包括我们的交管交警协同来护学，起到更好的保障大家上下学安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包括家长如何接送和减速礼让，讲了学校、家长、社会车辆以及交管部门的责任。那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能看到学校周边出现哪些安全隐患的，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线进行留言。那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向上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陈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留言。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交通安全出行当中的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学校啊、家长、社会车辆和交管部门的责任。如果这三方的力量都能拧成一股绳，形成警校加协同护学的模式，就是交警啊、学校、家长三方联动，共同来维护学校周边的秩序，这个效果会更好。其实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学校啊、交警啊和家长，包括志愿者的参与的形式，也都做到了能够一起来合力确保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了。
1: 对，包括交通安全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部门也是走进学校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的讲课，通过情景模拟啊、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的知识。其实作为学生自己也应该要注意很多事情，比如说第一啊，我们总量专注啊，不要追逐打闹，不做低头族。第二，横过道路走人行横道或天桥一定要严格遵守信号灯。第三，我们要牢记年龄的规定，也就是说年满12周岁方可骑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才能驾驶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0: 另外呢，还要远离车辆的一些盲区，下车时呢警惕鬼探头，不靠近大货车，拒绝隐患车辆，不乘坐黑小车、超员车、无牌无证的车辆。就是这些规则看似简单，却是保护我们孩子的基本防线啊。
1: 对。那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份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指南。首先给家长的建议，第一，尽量步行减速，1公里之内不开车，驾车要急停急走，不长时间占用道路。其次，我们要骑电动车接送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都要佩戴安全头盔。如果孩子是在车里的话，可以让他从右侧的车门上下车，下车后观察再通过。家长也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给孩子树立榜样。
0: 另外呢，给驾驶员的提醒就是，行经学校周边的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慢字灯头，主动礼让行人与非机动车，停车让行。上下学的时段呢，尽量要避开学校周边路段，密切观察学生的动向，警惕相应的鬼探头的出现啊。
1: 给学生的提醒就是，走路不追逐打闹，不看手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信号灯，远离车辆的盲区，不靠近大货车，不坐黑车和超员车。
0: 关于警校家的联合护学呢，也希望各地可以继续加强并且落实相关的错峰制度，护学完善设施，强化护学党的执勤等等啊。
1: 对，是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学校和交管部门进行反映。其实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需要学校用心，家长守法，司机礼让，才能够为孩子铺就一条比较平安的上学路。就每个孩子的安全都关系着一个家庭，所以当我们再一次驾车经过学校路口的时候，咱们不妨就多踩一脚刹车，多等一会儿，就是为孩子的安全多尽一份力。
0: 每一个孩子都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也是我们每个家庭的核心。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上下学的安全啊，才能够确保他们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啊。
1: 是的，以上就是这期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是主持人平路，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

再大的改变，如果不是让人变得幸福，也许会没有什么感想；再小的改变，如果是让人感觉幸福，那当然就既有感又会想了。

说话的时候最好自觉地降低音量，不光是因为太大声会吵到别人，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音量都控制不好，会让别人很难信任你其他方面的能力的。

海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有的时候感觉眼前的山谷好深，迎面刮来的风好强，我们忽然有了鹰的觉悟，于是对爱展开翅膀，纵身跃去，放手一搏。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赛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好多地方你以为没有爱过的痕迹，好多人你以为没有经历过爱，你会有这样的误会，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手温柔地掠过。如果你轻轻吹一口气，用手掠过，爱就会无声无息悄悄出现，像夜空里那些被你忽略的小小星辰。

亮雷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歌手代表了，虽然早前就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呢不温不火，即便是现在啊也没有跻身一线女歌手行列，但是袁娅维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音域宽，气息足，对她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台上的张力。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独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做得不好的时候，说不定会暗爽在心，得到一种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但真正聪明的人是观察别人为什么做不好，然后警惕自己，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9: 是的，在我们的日常的吃食当中啊，芹菜应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吃到的一个比较平价的蔬菜了啊。它吃起来呢清爽干脆，也是深受大家的一个喜欢，但是很多人在去处理这个芹菜的时候，应该是都会随手摘下这个叶片来丢弃啊，只保留茎部来进行烹饪。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被丢掉的芹菜叶才是整株芹菜营养的精华所在啊。如果你长期只吃茎舍弃叶子，相当于白白浪费了大半的营养。
10: 那楼道里呢也曾经常常看到两位大妈日常的摘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其中呢也确实道出了很多家庭的一个饮食误区。那很多人在处理芹菜的时候都会选择把这个芹菜叶给摘掉，其实呢健康节目当中营养专家就科普

0: 粗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那中医有记载啊，说这个荠菜味甘性凉，可以清内热、散淤血，外敷内服都是可以缓解啊这个疮肿不适。那这些芹菜的基础功效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啊，分得清楚，就是这个芹菜的茎和叶之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营养差距。
1: 那么专业的营养检测数据就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对比芹菜叶与茎，总共呢是有13项营养指标。芹菜叶当中呢有10项营养含量全面超越菜茎，其中呢胡萝卜素含量呢是茎的88倍，维生素 C 达茎的是13倍，维生素 B1 为茎的17倍。那钙含量是高出茎2倍有余，蛋白质呢更是茎部的10多倍。更加关键的是，芹菜抑制癌细胞的核心有效物质集中在叶片，芹菜叶对癌细胞抑制率呢可以达到73%，只吃茎会大幅的削弱其养生的作用。从补钙、护眼、抗氧化到防癌，芹菜叶的食用价值呢都是无可替代的。
0: 那不少人会舍弃菜叶呢，是因为这个感觉这个菜叶啊它的口感比较的干涩啊。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处理就能够化解这个口感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几种家常吃法啊。第一种就是鲜叶去榨汁，那完整的菜叶连叶啊都洗干净之后呢捣碎取汁，每日少量饮用，清热解毒，平稳血压，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那么榨汁剩余的菜渣呢也不要丢弃啊，就是第二种吃法，就是熬粥了，搭配大米、小米同煮，清淡养胃，润肠去火，老人小孩都很适合。第三种呢也就是最受欢迎的吃法，就是芹菜叶焯水切碎，混合肉馅调味品调成馅料，包饺子、包子还有馄饨，菜叶自带清香，那么中和了肉类的油腻，香鲜香不苦涩，也是很多人家中都会采用的一种方法。
1: 那健康的饮食呢也要因人而异，食用芹菜叶呢存在禁忌，一些提醒还是要告诉大家，芹菜的降压效果比较显著，血压偏低的人群呀不可以大量的食用，否则呢可能会引发头晕乏力。同时这个芹菜性偏寒凉，脾胃虚弱经常腹泻的一些人群，烹饪的时候可以搭配生姜中和寒性，不宜空腹多食。那烹饪之前呢建议将菜叶单独的浸泡清洗，叶片褶皱一层泥沙，焯水片刻呢就能够去除涩味，也可以减少草酸，使用起来的话也是更加的安全的。
0: 是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改变啊这个处理芹菜的只吃茎不吃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让我们的这种家常菜呢营养价值来进行翻倍。不过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处理芹菜的时候呢要避开我们的这个饮食误区啊，用这个低成本的食材来守护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0: 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9: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不少人存在这样的一个用药习惯，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药物口感苦涩刺激肠胃，便用温热的牛奶送服药物，可能这样感觉既能够掩盖药味保护肠胃，又能够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其实呢，这个看似比较温和的安全的一个操作呀，是极具危害性的一个用药误区。那药学专家就提醒说，牛奶与多数的药物同服的话，会引发化学反应，轻则降低药效延误病情，重则引发身体不适，加重脏器的负担，甚至呢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大家呀需要摒弃这种错误的一个习惯，坚持科学服药。
0: 那很多人之所以陷入到这个误区，核心其实是存在认知偏差的。大多数人会默认这个牛奶性质比较温和，营养也很丰富，不会和药物产生冲突啊，甚至能够缓冲药物对于胃肠黏膜的刺激。但其实呢，牛奶的成分的特性恰恰是服药的隐形阻碍。牛奶当中富含蛋白质、钙、磷、镁等矿物质，这些物质进入到肠胃之后呢，会在药物颗粒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覆盖膜，直接会阻碍药物的溶解、释放和吸收，大幅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让服药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呢，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啊，还会与多种药物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性的化合物和沉淀物，不仅会彻底失效，还可能会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引发肠胃的不适。
1: 那根据医疗科普数据就显示说，十多类常用的药物严禁与牛奶同服，覆盖大家日常的一些用药场景，风险极高。那在抗生素类的药物当中，四环素类还有红霉素类等一些药物极易与牛奶当中的钙镁离子结合，形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直接削弱抗菌的效果，导致炎症久治不愈。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如左甲状腺素钠与牛奶同服的时候，可能会被严重的影响吸收，无法达到正常治疗的剂量，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调节。
0: 那心血管和精神类药物的搭配风险是更加突出的。临床呢曾经出现过这个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饮用牛奶，引发血压断崖式下降的案例，也会危及我们的身体健康。而部分抗抑郁的药物和牛奶同时服用的话，牛奶当中的一些物质啊无法正常代谢蓄积体内，可能会诱发血压骤升、心率紊乱，极端情况下会引发脑出血等危重的病症。此外呢，抗骨质疏松药、止泻吸附类药物、补铁制剂以及多数中成药复方制剂都会与牛奶成分发生反应，出现药效流失、治疗失效等问题。
1: 那除了药效折损，牛奶送服药物呢还会带来诸多的次生的健康危害。药物与牛奶反应生成的不溶性的物质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恶心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儿童、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这种不当的服药方式呀，不仅会拖延病情的恢复，还可能因为药物代谢异常加重肝脏的、肾脏的代谢压力，长期错误的服用的话，可能就会埋下慢性的健康隐患。
0: 那针对大众的用药误区啊，药师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科学用药规范。日常服药呢，首选常温白开水送服，白开水的水的性质比较稳定，不会和任何的药物发生反应，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药物的正常吸收，发挥药效。严格禁止用牛奶、茶水、果汁、碳酸饮料、咖啡等饮品送服药物。那如果服药之后呢，想要饮用牛奶的话呢，需要严格的间隔时间。一般药物服药之后呢，需要间隔1到2个小时。甲状腺的药物、抗骨质疏松药物等特殊药品需要空腹来服用，服药之后呢，至少间隔半小时再进食去进行喝奶。
1: 那用药无小事，细节呀也决定着我们的健康。服药的方式直接关系到用药安全与治疗的效果。盲目依赖生活经验，用药极易引发风险。所以呢，也在此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日常用药的时候，切勿凭感觉、凭习惯，主动去摒弃牛奶送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做法。一定要牢记白开水送服的基本原则，熟知药物搭配的禁忌。特殊的人群、特殊的药物需要严格的遵照医嘱和药品说明书来服用，规避用药的误区，守住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的健康底线。

0: 逍遥。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

0: 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慢慢。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新房装修新车入手之后呢，刺鼻的装修异味、甲醛污染呢，是不少家庭的心头大患。那操作简单、价格亲民的竹炭包呀，也成为家家户户车主首选的一些净化好物。但是很多人呢存在认知误区，感觉这个竹炭包能否彻底的清除甲醛呢？到底要放置多少、多久晾晒、多久更换才更加的安全呢？不少市民呢也会盲目的去囤积一些碳包，但是呢感觉总达不到净化的效果，甚至呢可能会暗藏二次污染的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结合高校专家的一些专业解读，全面的去拆解一下竹炭包的真实作用和使用它的一个具体方法。
13: 那很多人应该都默认啊，多放几包竹炭就能够根除室内的甲醛，其实这个认知是明显偏差的啊。像甲醛呢是从板材、胶水、内饰材料当中持续的无组织释放的，周期呢会长达数年，是属于持续性的面源污染。而竹炭的话呢，仅仅依靠温孔物理吸附，属于点状被动净化，仅开封初期啊，短期呢具备吸附甲醛有机异味的能力，无法从根源阻断甲醛持续释放。那么单靠竹炭是无法解决全屋整车甲醛超标的问题的。
14: 那相关的专家教授研究员也补充说明说，常温下呀，甲醛以气态形式存在，相比液态苯系物更难被竹炭孔隙稳定捕捉。同时呢，竹炭吸附仅依靠分子作用力，不存在分解有害物质的功能，吸附的效果呢极不稳定。空气当中的湿度呢较大的时候，水分子呀会抢占竹炭内部的微孔，直接将已经吸附的甲醛异味分子重新的释放到空气里，形成二次污染。

0: 染、
1: 嗯、
0: 密闭的衣柜、潮湿的阴面的一些房间，这类环境呀，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突出了。那么专家呢也一致的提醒说，竹炭呢仅能作为辅助的净化手段，除甲醛呢必须搭配开窗通风、新风系统、滤纸等多种方式协同进行。
1: 嗯，那想要最大化的去发挥竹炭包的吸附作用啊，投放量、放置位置、定期养护是缺一不可的。那不同的场景是有明确的用量标准的，像新房装修的话，甲醛超标3到5倍，每平方米需要投放300到500克的竹炭。日常居家的话，轻度净化，那么整套房屋建议放置3000克的这个总量。家具内部独立密闭小空间啊，每100平方米以内的空间使用200克的炭包。车内环境分两种标准啊，全新车辆的内饰甲醛释放量大，需要投放2000克的炭包。普通代步车日常除味放置3包500克的炭包就可以了。
0: 嗯，那针对不同规格的竹炭包呀，适配的场景也是有清晰区分的。
1: 嗯，
0: 100克小包适合单个抽屉、衣柜分隔区域，每隔呢放置2至3包。200克的炭包适配抽屉、橱柜、床头柜、电视柜等一些小型的密闭柜体。500克、750克炭包适合床下、沙发底部等一些室内隐蔽的角落。小户型的房间单次摆放3至5包。2000克的大容量炭包呢，适合大户型的房间，每间呢2至3包均匀的分散摆放就可以。摆放呀，无需复杂的操作，直接分散放置在异味、甲醛聚集的地方，避免集中堆叠，保证空气流通，接触炭包。
1: 嗯。
0: 那定期晾晒呢，也是延长竹炭使用寿命的关键，也是规避甲醛二次释放的一个核心步骤了。竹炭使用满一个月之后，内部的孔隙呀、啊、基本是趋于饱和了，吸附的能力呢也会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拿到阳光底下去暴晒3到5个小时，高温蒸发孔隙间的水分，释放捕捉的有害气体，恢复吸附性能。长期潮湿的环境下，建议缩短晾晒的周期，每3个月集中晾晒一次，充分的释放炭包内积攒的一些甲醛湿气，降低托付污染的风险。
1: 嗯，很多人都疑惑啊，这竹炭包的使用寿命啊，其实竹炭呢是属于可循环再生材料的，但并非无限使用啊，单次使用1个月吸附饱和，通过暴晒可以反复复用。不过多次晾晒之后呢，微孔会逐渐堵塞，吸附能力就不可逆了啊，那么不建议长期无期限的循环使用。那为了保障我们的居家安全的话呢，炭包啊使用数月之后呢，建议统一更换。废弃竹炭呢可以妥善焚烧或者是投放垃圾，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啊，造成我们的环境的负担。那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竹炭包的净化效果啊，它只能吸附空气当中游离的少量甲醛，是没有办法阻断板材持续释放的污染物的。我们日常净化呢一定要优先的坚持开窗通风，搭配竹炭包辅助吸密密闭的空间异味，定期晾晒更换，多手段结合，才能真正的降低室内甲醛浓度，守护家人呼吸健康。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路面上的车辆呀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呀，不少朋友可能会接触到猫狗或者是野生动物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是过度的恐慌，轻微的触碰呀就慌忙去接种疫苗，要么就是心存侥幸啊，被抓咬之后也是置之不理，最终呢埋下了健康隐患。那狂犬病作为致死率近乎100%的人畜共患病，可怕之处呢不在于无法的预防，而在于大众认知的模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一起读懂了解狂犬病，分清风险，掌握处置的办法，科学的去应对，不用过度的恐慌。
10: 那这个狂犬病俗称疯狗病啊，它的致病源是狂犬病病毒。病毒侵入到这个宿主之后呢，会诱发急性的脑炎和周围的神经炎症。节目专家介绍啊，这个狂犬病最凶险的特点就是发病之后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如果没有及时的接种疫苗的感染者，一旦出现了神经相关的症状，死亡率是几乎达到100%的。那么病毒持续攻击大脑与脊髓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破坏自主的神经功能，患者最终会因为多脏器衰竭离世。但它同时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啊，只要在暴露之后呢及时的规范接种疫苗，人体就能够产生足量的抗体清除病毒，阻断发病的风险。
9: 是的，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有狗才会携带狂犬病毒，其实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存在感染传播病毒的一个可能。高风险宿主集中在灵长目、食肉目、异手目动物，日常比较常见的有狗、猫、雪貂、狐狸、狼、浣熊、臭鼬、蝙蝠、马、熊等一些野生动物，同样是属于高危的范畴。那被这类动物抓咬 或者是舔舐破损的皮肤的话，必须立刻去开展伤口的处理和疫苗的接种。其中呢，蝙蝠接触属于最高等级的暴露，需要同步的注射免疫球蛋白。
8: 嗯，那针对大众关心的老鼠、松鼠、兔子等小动物啊，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清晰的科普啊。这类动物的话，天然携带狂犬病毒的概率比较低。
9: 嗯，
8: 那么全球范围之内几乎没有这类动物致人感染狂犬病的确诊案例。这类小动物感染病毒之后呢，存活的时间很短，不具备长期的传播条件，属于低风险接触。但是出于安全兜底的原则啊，如果被野鼠、流浪的这样的一些奇耻的动物咬伤的话，依旧建议大家前往门诊去咨询，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去接种疫苗，同时做好伤口的消毒，避免细菌感染、破伤风等这些次生问题。
9: 嗯，还有就是区分风险之外呢，规范的处置呀、是抵御狂犬病的核心。
8: 嗯，
9: 一旦发生动物致伤，第一时间呢要用肥皂水搭配流动的清水来持续的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再使用碘伏医用的酒精来消毒。这一步呢，能够大幅的降低伤口病毒的载量。随后呢，根据暴露分级就诊，仅完好皮肤被舔为一级暴露，冲洗干净就可以。皮肤轻咬、轻微的擦伤、无出血属于二级暴露，全程接种狂犬疫苗。贯穿咬伤、黏膜接触唾液、伤口被舔为三级暴露。那除疫苗之外，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防疫制剂，快速的去中和病毒。
8: 嗯，那日常防控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前置防护的。家养的猫狗啊，定期要接种兽用的狂犬疫苗。外出呢，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浪犬、野生狐狸、蝙蝠这些高危动物。家长看护儿童，不要随意的投喂、逗弄陌生动物，减少抓咬的意外。那不少人也存在误区，认为自家的宠物打过疫苗就无需处理伤口了。其实动物疫苗也没有办法做到100%的防护啊。如果出现了破损伤口，仍要规范就医。
9: 嗯，是的，总而言之哈，这个狂犬病呀，虽致死率极高，但是全程呢可控可防，大家不必谈犬色变，盲目的去恐慌，也不能轻视动物抓咬的风险。
8: 嗯，
9: 分清高低风险动物，牢记伤口冲洗的一个步骤和方法，及时的就诊这几大关键的步骤，树立科学防护意识，多一份专业的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少一分无谓的恐慌，全方位的守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6: Ace Radio。
7: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06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我就是一棵山间的小草，我就是喜欢大声唱山歌，我是快乐女生，我是黄莺。
1: 黄莺演唱的是《阿里山的姑娘》。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去回忆那些走过的青春。

这是郭富城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91年，黎明火箭式的窜红，那年他和张学友、刘德华一起在各大颁奖礼上风光无限，所以呢，也被人称为是三剑客。黎明的走红要追溯到90年，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相逢在雨中》。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就立刻把他的师兄李克勤的声势逐渐的压下，成为了当时的超级明星。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联想的是90年代初的很多的画面，有亮亮的中分头，还有街上飘舞着对你爱爱爱不完的浪漫旋律，学校门口音像厅的橱窗贴满海报的90年代。我还记得有一年看刘德华他写的自传，他说他早年一直在影视圈里跑龙套，那时候呢在业余的时间还会去夜总会伴舞，或者是到小餐厅里去驻唱，所以那时候他在拍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的时候，有一天剧组的成员一起去 K 歌，是林子祥发现了他唱歌的潜力，建议他进军歌坛。而那个时候张学友也凭借他的第一张专辑 Smile 脱颖而出，这让84年刘德华勇敢地拿起了麦克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就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只知道此刻爱你》。

仔细去听那个时候的刘德华，你会发现有一点点许冠杰的影子，因为刘德华早年曾经是许冠杰的小歌迷，他非常非常的崇拜他的偶像。每当许冠杰有新歌发行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打开歌本，一个字一个字像我们当年一样小心地琢磨。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也许你听起来有一些陌生，那是因为刘德华的第一张专辑也曾经销量惨淡，他在里面的表现有一些生涩，也缺乏他的特色。而让刘德华鼓起勇气发行专辑的张学友，他的第一张专辑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年在拿到了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在85年宝丽金就迅速地为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Smile。 这张专辑的确是歌如其名，让人喜笑颜开，当年就拿下了30万的销量，也让张学友成为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轻抚你的脸，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这是一部在香港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的电影，因为它汇聚了精英的智慧，也是在当年难能可贵的在商业和艺术效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影片。这是90年拍摄的《天若有情》。如果你去翻看他的演员名录，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梦之队。94年的这部《天若有情》也是刘德华的电影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忘情水》还有《缠绵》也是至今很多人传唱的经典。这样风格的电影，这样的曲目，我想以后也再会难有。

刘德华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最爱上海滩》，有一些听者说，这大概是刘天王的怀旧情节作祟。但我想，这样说、这样认定的人，他已经年纪很小，没有看过刘天王扮演的丁力。这是199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新上海滩》的主题曲，也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不论是张国荣演的许文强，还是刘德华演的丁力，甚至是宁静演的冯程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看电影年纪小，也许大多数人会欣赏做派很模式化但是精致不乱的刘德华，而对于沧桑的张国荣不以为然。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判断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最爱上海滩。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选出学友大哥最好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一定不能够忘记的是他和大导演吴宇森的合作《喋血街头》。这部影片当中，他虽然演的是男二号，但是他出色的表演仍然成为片中最出彩的一个人物，甚至被称为演技之神的梁朝伟在这部影片当中也被他完全的盖过。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兄弟情谊，剧本里的辉仔还有细荣这两个角色，其实辉仔讲的就是吴宇森本人，而细荣则是吴宇森最好的朋友的原型。片尾曲是非常温婉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楚倩《蒲公英之歌》。

这歌来自于吴宇森和学友大哥合作的一部经典影片《喋血街头》。他虽然在票房上遭遇了失败，但是他却是后来我们去回忆吴宇森的电影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部。票房对于导演来说永远是一个魔咒，要考虑，但是也不能只考虑。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它叫做《东成西就》。这部电影从幕后的制作班底到明星，都跟当年的《东邪西毒》是一模一样的原班人马。那是因为王家卫在1993年筹拍《东邪西毒》的时候，因为投资商怕收不回成本，于是呢就让他以同样的演员班底拍了一部搞笑版的电影，于是就有了《东成西就》。这部片子拍的时候已经年近岁末了，所以呢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贺岁片。而张学友在当中演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洪七公，他的山东话的表现的确是让人难以忘记。

谁是大英雄，这是张学友为东城西就演唱的插曲，无论是从歌词还是演唱上都是对以往的一种颠覆。这部巨星云集的癫狂的喜剧当中，我们发现张学友依然没有被张国荣、梁家辉还有梁朝伟的光芒夺走，他演的洪七公很有个人特点，搞笑又不失风范。当然在影视剧的角色当中，到了2000年之后，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2005年他受到陈可辛导演的邀请拍摄的歌舞片《如果爱》，这也是他第一次把音乐的元素带入到电影当中。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对，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着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吧，
1: 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

0: 度，所以
1: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0: 对，
1: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0: 对，
1: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0: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1: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0: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1: 加个长袖外套，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威什么张艳红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了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没错。
1: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说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说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个朋友圈，我说5A 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说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5A和4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或者坐到6号，
1: 对，几号谷几号谷，
0: 对啊，6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6: 嗯，
5: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6: 地
5: 形。
6: 地形，对，
5: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6: 嗯，
5: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6: 脱落
5: 和滑坡。
6: 嗯，
5: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6: 嗯，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

0: 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时间要留充足，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0: 嗯，
1: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0: 离得挺远的，
1: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了，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飘来一朵云，
1: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
1: 河谷。
0: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人去做，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那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兰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0: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1: 对对对对，
0: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对
1: 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

0: 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漂亮。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天到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一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你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

0: 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
1: 是吧？
0: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能入睡这两项本领真的是超级逆天，简直是一种资产，还能不长肉那可就更好了。大家好，我是朝天椒秦瑞。
2: 交友软件这么发达的今天，现代年轻人不应该无人可约呀，只要肯努力筛选。

0: 多去跟不同的人约会，你一定会发现还是一个人待着更开心。大家好，我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0: 结婚以后我发现老婆偶尔会在早上帮我挤牙膏，但是日子不固定，我就在想，是因为她上班不匆忙了，还是我最近表现好让她开心了？我决定问一下老婆，你看我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0: 我发现啊，你特别好，有的时候啊你还起那么早帮我把牙膏都挤好了，我就想问问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呢？
1: 啊，就有时候我挤多了，然后呢那牙膏掉洗手池里，觉得特别可惜，就是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0: 牙是刮起来？我记得大学三年级的一天，我在学校打开水，不小心啊这水就溅到手上了，背后有一个妹子拉着我的手特别关切地问我呀，
1: 哎呀手没烫伤吧？
0: 尽管当时很疼，但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我硬是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并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妹子突然回过头和后面排队的人说，
2: 都回去吧回去吧，今儿水没烧开啊，又没烧开啊。
1: 我一同事啊，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姑娘，但是总嫌弃自己腿短，关键是还特别介意别人说她腿短，经常有人在朋友圈里留言啊，跟她开这个玩笑说这个身高的问题，她就特别当真，立刻把人家拉黑。后来我们单位组织定制工装，这负责身高数据的同事呢就没忍住我啊，就说了一句，
0: 哎你腿你裤子好长啊。
1: 这同事算是躲过一劫。昨天啊，我男朋友下班回家说要带我出去吃，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他拿着菜单问服务员，
0: 服务员有鱼子酱吗？
1: 对不起，没这玩意儿。
0: 算了吧，我女朋友啊就喜欢吃这玩意儿。
1: 说完我男朋友拉着我离开了，我皱着眉头问他，哎咱不是说来吃这个网红店吗？怎么又走了？而且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吃什么什么鱼子酱？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0: 你看你那个傻样，他家饭店炒青菜都50多块钱，可快点走吧。
1: 儿子喜欢一款玩具，孩子他爸却舍不得买，儿子就问，
2: 你不是说过再苦不能苦孩子吗？
1: 然后孩子他爸觉得没错了呀，
0: 是啊我是说过呀，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所以你快点长大吧，快回家睡觉，眼睛一闭一睁就长大了。
1: 停电了，一看哦原来是保险丝烧断了，我爸呢就爬着梯子上去修，我在下面问我爸，
2: 爸保险断了没？
1: 我爸说，
0: 没有，受益人是你妈啊，你也别指望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
6: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有的人就是不知足，都已经有了双下巴，还想要双眼皮。我是从不打玻尿酸，面部自然饱满的小小娇。
6: 我这个人特别注意内涵，比如拿红包，我从来不在意红包的外形和造型怎么样，我只要看里面有多少钱就行了。哼，嘿嘿，我是酷爱抢红包的野山娇。
1: 都市爆笑男女。刚刚呢我要去复印一份文件，在打印店里呢我就问老板，老板你们这打印一张多少钱啊？
6: 1块钱。
1: 为什么其他店里是5毛你收1块啊？
6: 这还不简单呀，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1: 啊好耿直的老板。前几天呢我去商场买衣服，问了价格之后呢我觉得特别贵，我就和店员说，哎老板你这个衣服好贵啊，太贵了。
6: 贵
1: 啊，
6: 贵你不懂得还价呢。
1: 又一个耿直的老板。
6: 今天呢，我坐公交车出门，听到边上的美女和她身边的男人在聊天。
2: 大哥，闻到了吗？好浓的咸鱼味儿啊。
6: 是啊，闻到这味儿我都开始想家了。
2: 就是煎咸鱼的时候再放两个卤鸡蛋，哎呀，太美味了，我能吃好几个馒头呢。
6: 是呀，而且再喝上一碗酒多好呀。
2: 想家了。
6: 嘿嘿，听着他们侃侃而谈，我默默地穿上了鞋，下了公交。啊，
2: 我坐公交车回家，边上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在吃东西，我闻着那味儿啊特别不舒服，我就说，小朋友你能不能别吃了，姐姐有点晕车，我都快吐了。
6: 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忍一下，吃完了我把塑料袋给你。今天我们办公室要退休的赵姐非要拉着我们讲她的爱情之道。
7: 野山椒，我告诉你们，年轻人都喜欢说爱情要经得起平平淡淡，而不是轰轰烈烈。赵姐问你，你们知道什么才是平淡吗？
6: 这还不简单呐，上街不带钱，炒菜不放盐。
2: 我们单位野山椒呢特别喜欢上网聊天，他呢一直单身，今天中午啊终于鼓足勇气和女网友见面了。刚刚回来我看他不怎么开心，我就问他，哎，啥情况呀？
8: 哎，笔试通过了，面试没通过。
6: 今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官一上来就问我，
2: 年轻人，你对这份工作的待遇有什么要求吗？
6: 我希望能够包三餐包住宿，住宿呢最好是一室一厅一卫的，早餐要有鸡蛋，午餐晚餐最好是三菜一汤，那工资呢除了五险一金最好还是5000以上，还有要有其他的补贴，比如说车补油补等等，每个星期天上5天班，单位每个星期还能出资让我们去玩一下。
2: 年轻人很有想法，我们公司随时为你这样的人打开大门。
6: 啊，真的吗？
2: 嗯，门已经开了，你转身走就可以了。
6: 今天呢我正在家看电视，我表妹从外面匆匆忙忙的就跑进来。
2: 哎呀哥，快点快点快，借我200块钱，我刚才出去玩遇到我同班同学，他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快点快点快点。
6: 啊，你同学怎么了？忘带钱了吗？
2: 哎呀，那倒不是，这是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我看中了医院旁边店里的一条裤子，正在打折，店里有个人也要买，我去晚了就没有了，快点快点。啊！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脑会测。
2: 本人的讲价水平啊是这样的，我问老板，老板能不能便宜点，老板说不能了，我说啊、哦、好。大家好，我是讲价就走走过场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爸问我今天烧菜味道怎么样，我尝了一口不禁唱出声来，危险危险危险
4: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大家好，我们吃个蛋的朝鲜叫情味。社会学家呢很喜欢把人这个出生年份啊以每十年一划分来加以研究。
2: 以前啊铺天盖地的说是我们八零后现象，然后开始大肆说90后，如今00后开始大面积登上新闻版面了。
1: 00后我们就不说了，哎，我们来说说90后。
2: 为什么不说00后啊？
1: 因为00后太远了，我不了解。
2: 哦，这么回事儿。
1: 我们80后身后的这个90后啊，顾名思义，出生在90年代以后。
2: 废话吗？
1: 是，这是什么年代呢？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所以90后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2: 中国的90后不仅拥有自由奔放的想法，总是站在科技的前沿，而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1: 那90后跟80后一样啊，都有一些集体的特征。比如说90后的家庭成员状态是这样的：爸爸
2: 玩手机、喝酒、钓鱼、打麻将；
1: 妈妈
2: 吃饭、逛街、跳舞、唱 KTV；
1: 我
2: 睡觉、外卖、养生，不生气。
1: 别看90后长得青春无敌，其实他们内心比谁都能自带随缘体质。他们常用的词汇是：
2: 不用谢谢，你们去吧，也行啊，都成，你定吧。嗯，没事没事，别管我啊。哎，行行行行 ，OK， 算了，再说吧啊。
1: 对比一下我们与90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90后是这样的：
2: 势在必行啊。
1: 但我这个80后老阿姨是
2: 实在不行，
1: 我遇到困难不解决，也真的不是我不行啊，是我看透了这一切。因为我发现没解决的事儿，就算是逃避，最后还是会被追上。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逃避这个选项。
2: 我也想要向90后学习这种随缘心态。
1: 是啊，
2: 我呢，其实人生啊志向不大，工作养活自己。还可以有个多余的钱去旅行啊，能和喜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哟哟哟，这就要求不低呀、啊！就光这条，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就很奢侈了，好不好？
2: 这个要求还算很高吗？
1: 当然了，像我这种恋爱随缘体质的人，到现在这把年纪还单着呢，你说难不难？
2: 那是你要求太高了。
1: 我没有要求啊，从来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一切标准原则。在心动面前都不堪一击。
2: 那你的心动原则是什么呢？
1: 你就大概300条吧。
2: 300条，你看看吧。
1: 其实当我们遇到后浪啊，心态一定要好一点。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2: 你妈妈？
1: 一个出生在61年的劳动妇女。
2: 劳动妇女
1: 硬说自己是80后
2: 啊。你妈妈心态我觉得还不错啊。
1: 不是，关键不是心态，而是她这种计算年龄的方式是这样的。
5: 为什么说我是80后呢？因为我是82年参加工作的，我走进了热爱的广播事业，于是工作的第一天就是我新生的一天，我的生命从零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以呀，我是80后。
2: 看看看咱妈的高度。
6: 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7: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8: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9: 你好有味。
10: 昨天把电梯卡忘家里了，晚上回家坐不了电梯，又不想爬楼，于是请来保安帮忙刷卡。保安看着我说，
11: 这位大哥，那不好意思，你得证明你是这栋楼的业主，不然我也不能帮你开电梯，这是规矩。
10: 我想了想，冲着楼上喊了句阿旺，于是二哈从阳台探出头来，我又说叫，于是阿旺就 叫了起来，接着就引发了隔壁边牧叫、对面黑背叫，转眼小区吵成一片，声控灯也一盏一盏亮了起来。惊讶，保安小哥当时都傻了。
11: 啊，您进，您进吧，进吧，进吧。
10: 稿子说，
1: 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呐。
6: 汪汪队出发救援，我们出发，汪汪队，汪哦，汪汪队，汪哦。
7: 请问，如果你来面试一个岗位，进场之后发现来的都是一些厉害角色，可你也不甘心平平无奇的做分母啊，那么如何让面试官在一分钟之内记住你呢？
10: 上去亲面试官一口喽，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11: 你想多了，你这么普通，他很难不在一群厉害角色当中记不住你。
10: 看这场考试面试对我们重不重要了，重要的话我肯定尽力的表现很沉稳，要是随便来试试，我直接给考官回答一个郭德纲相声集锦，然后鞠躬下台哦耶。
7: 求职人说，
10: 你好，你发的那个招聘我有意向，想问一下具体要做什么呢？
11: 那个简历先给我看一下吧。
10: 哦，抱歉没简历，你先给我看看你的。
11: 什么？
10: 记住我了是不是？是不是记住了？我就知道。

0: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准备睡觉，大脑说
1: 睡觉，
0: 身体各个器官说
1: 切换睡觉模式，
0: 切换睡觉模式，
1: 切换睡觉模式，
0: 切换睡觉模式，大脑说
1: 等等再睡，
0: 身体各个器官
1: What？ 什么
0: What？
1: 怎么了？什么情况？他干嘛？
0: 大脑说
2: 我们来玩玩我哼哼曲调你们来猜歌的游戏不？猜不对不准睡哦。
1: 这大脑又什么情况？这大脑
0: 又是闹哪样啊？这是
1: 不睡觉这干什么？
0: 半小时后，手骂骂咧咧地掏出手机，眼睛盯着强光搜歌名，终于找到了歌名。大脑说
2: 舒服，好了，现在睡觉吧。
0: 身体各个器官，
1: 大脑神干什么？这大脑，
0: 对呀，
1: 这大脑折腾什么呀？
0: 闹哪样啊？这是
3: 生病中，淋巴
4: 发现入侵者，
3: 脑丘
0: 启动发烧程序，各部门配合，
3: 身体各个器官
0: 收到，
1: 收到，
0: 收到，
1: 大脑
0: 等会儿，等会儿啊，太热了啊，人快没了啊。
3: 脑丘
5: 坚持住啊，胜败在此一举，升温突击，
3: 身体各个器官
0: 收到，
1: 收到，
0: 收到，
3: 大脑一段开连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新品牌的事儿，小米汽车官方账号正式发布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名称。首先来说说它的英文名，我先把这个单词呢拆分开啊 ，Sky 天空 ，Nomad 游牧者。它的全新的品牌英文名字叫做 Sky Nomad，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天空游牧者，念起来有点拗口啊。小米汽车表示，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因为它是在微博上发布的全新的名字嘛。那么也有网友猜测， 7:30发的微博，很有可能是7月30号的技术发布会。7月30号刚好是周四，也符合小米举行发布会的惯例。关于小米的全新品牌子品牌，此前业内已经是传闻已久，但是始终没有任何定论。之前业内传了快一年，都说小米增程叫做巡天。小米早在2023年4月就已经提交了巡天的商标储备，2024年11月份又补交注册了 SkyNormal 的英文标识，而前几天小米又新注册了小米鹏程的公众号，头像上就已经挂上了 SkyNormal 的加鹏程的字样，所以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英文名字应该确定了，就叫做 SkyNormal 的。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了解啊，小米汽车全新的品牌 SkyNormal 的跟目前小米汽车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小米苏7包括预期主打的是纯电的高性能车辆，那么 SkyNormal 的品牌将会全面主打增程式的混动 SUV 车型。从此次发布会是说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可以看出新品牌可能会更加注重空间以及家用的属性。这意味着小米呢将会正式的进军目前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增程混动家庭市场车型的领域当中，最终可能与理想 L7、L8、L9 等系列主打增程家庭用户的车型的一些产品产生直接竞争的关系。其实早期的时候啊，小米汽车这个新品牌对标的就是理想 L789，而当时呢理想汽车的增程卖得还非常的好，只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理想汽车的增程系列没有之前销量那么优秀了，而且由于纯电技术的发展，现在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在快速上升，而增程车市场份额在下滑，所以小米汽车的新品牌增程车可能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啊。反而其实这也并不是第一家玩子品牌的车企和品牌了，你比方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蔚来哎，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啊，旗下有乐道还有萤火虫。那传统的一些品牌呢就更不用说了，比亚迪除了主品牌海洋和王朝之外呢，方程茂、腾势还有仰望，另外吉利也是啊，这些子品牌呢有的其实生存的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形成了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啊，玩这种子品牌战略的是奇瑞汽车，当年并不成功啊，可能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忘了，威凌、瑞凌还记得吗？后来呢还有观致啊，观致呢但是走的也是一个海外合资然后并线到自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曲线救国呀。到现在的如今的 iCar 捷途、星途啊，现在来看呢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相比于以前，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奥总你好。
17: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现在就是要买车，然后我是跑业务的，就跑的比较多，然后现在给我选的就只有两款车，一个是丰田的 BJ3，还有一个荣威的 D6，两个都是纯电啊。
17: 为什么只有两款车可以供你选择呢？
3: 对，因为我是跑业务的，就是每天跑八九个小时，我现在只有这两款车能够选。
17: 是公司限定你只能选这两款车，还是您自己看中了这两款车？
3: 对的，
17: 是公司只能限定这两款是吧？
3: 因为我现在考虑就是我现在开的是这个东风的170，这个车子就是小问题比较多，底盘经常换，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子就是电池应该没问题，就是哪个质量好一点，就是底盘扎实一点。
17: 这方面呢，品控方面，我还是建议你直接去买博智三 BZ3，也就是您刚刚说到的 BZ 啊，现在它有中文名字了，叫做博智。
3: 丰田那个。
17: 对。想都不用想，品控方面这基本上其实它的工艺呢是沿用了以前油车的老工艺，它皮实耐用是它的特点。

0: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李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它会有6秒的延时，所以啊，建议大家啊，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掉广播，咱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好，李先生，你好。
0: 要买哪个也好一些。
1: 李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到。
0: 我是想买个车
1: 啊，
0: 香港那个本田的 CRV 跟那个丰田的威朗达，买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1: 性价比啊，就是您为什么专挑这两款车呢？是买它的油电混动版还是纯油版？
0: 我就想问你了，油电混动版也行啊。
1: 我建议是直接买油电混动版。如果是您必须要关注这两款车，一定要做一个筛选和对比的话，那为什么不买呢？他们的精髓就在这里啊，本田的锐混动啊，丰田的双擎啊，这都是在油电混动领域当中深耕多年的，也不存在什么品控的问题，电池呢也不用你担心省油，对吧？为什么不买呢？肯定要买双擎啊。如果说这两款车怎么说呢，他们在价格方面可能现在确实有很有优势，你要说性价比，两款车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都有极高，因为以前价格跟现在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追求什么？您告诉我，您更在乎驾驶的感受还是使用的
0: 使用接近使用嘛。
1: 行，直接买
0: 威兰达的混动版是吧？
1: 对对，是。如果你关注动力多一点点的话，我建议你买 CRV， 但是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经济、省油、皮实耐用，那直接上威兰达。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想买一台就是家用的偏一点点商务型的轿车。
1: 要轿车啊。
2: 对。然后看中了，现在就是有四个品牌了。
1: 您说。
2: 一个是五系。第二个是 A6, 还有一个就是 E。再一个就是那个皇冠的 SD。
1: 五六 E 加皇冠。
2: 皇冠对。
1: 有一点点商务属性，平时使用的频率多不多？就是一年大概多少公里？
2: 一年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吧。
1: 正常啊，
2: 不到10000公里。
1: 是，如果说您希望有点商务属性的话，又希望这纯油车，都是纯油车，您不关注新能源是吗？
2: 不关注新能源。
1: 行，如果说咱们抛开性价比不讲啊，性价比讲都不用想，肯定是 A6 了，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它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就您刚刚提出的要求，有一点点的商务属性，又能够兼顾到家庭的用车，我个人会更加推荐奔驰 E 级 E300。
2: E300。
1: 是的。
2: 好的。
1: E300 有几个理由啊，因为你说这个商务属性呢，因为 E300 它有两个版本嘛，一个是那种运动的大标的，另外一个是立标的，你买个立标显得比较庄重，然后呢也有那种范儿。另外在驾驶层面，虽然说可能就驾驶层面的匹配，三大件 M254 的机器加上这个他们自研的 9AT 的变速箱不如宝马的 B48 发动机和采埃孚的 8AT 那么柔顺，但是日常使用问题也不大，也还是算是比较省心的。
2: 好的，谢谢。
1: 行，这是给您推荐的车型，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暂时没有，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购买那个，一个20多万的，就是纯电车，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就是说性价比比较高。
1: 咱们买车光冲着性价比去，有很多车可以选，但是。这大宗消费毕竟是给自己来体验的，我认为性价比不应该排在第一位。卖不好的边缘化的一些产品，它的优惠幅度是更大的，但是咱们肯定是要买主流的，对不对？用起来省心的，小问题不多的呀，所以您不应该把性价比排在第一位。好，20多万要一台纯电的，尺寸有没有要求？
3: 不要特别大，因为我是女性嘛，女性开我不喜欢特别大的。
1: 不喜欢特别大的，行，那这个我们绕不开的参照物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你关注过没有？我想先了解一下你。

0: 想我们单位可能特斯拉可能会有要求。
1: 好，
0: 我就想比亚迪唐是不是会不会特别大了一点？
1: 你不觉得比亚迪唐它大吗？
0: 我看是去看过，但是我对车不是太了解。那要不就您直接帮我推荐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没有问题。我先说说唐啊，现在唐呢出了一个新品，就是衍生车型大唐，那尺寸更大了，是目前我看到的有史以来前备箱最大尺寸的纯电 SUV 了。这个尺寸，您说你嫌弃它大的话，不希望太大的车型，那这车就完全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你希望的是一款精致的小车吗？是不是？
0: 反正就是 SUV， 你推荐吧，没关系，就是我的预算就是20来万这个样子。
1: 二十来万，SUV， 小米预期关注过没有？
0: 嗯，没有关注。
1: 嗯，您都是关注什么车呢？其实关注的都是那些大车，都是那些标准的造型的 SUV 是吗？
0: 原来我看过那个理想的那个是 L7 吧，还是什么？我不记得，还有问界吧。
1: 嗯。
0: 就是看过这几款，主要就是华为啊、问界啊、理想啊。
1: 华为没车啊，不是不能这样说，华为不造车啊。
0: 不是华为，就是问界。
1: 是，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希望还是车型呢，不要那么跳脱，还是沉稳传统一点，一个标准的 SUV。小米预期呢，可能觉得太跳脱了，对吧？
0: 嗯嗯，我没看过这三款车。
1: 小米预期可以关注一下呀、啊，因为您是女士，我又不能冒昧问您，您年纪这不好啊、不礼貌啊，所以我也不问了。我就认为您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希望能够自己更多的自我一点，关注自己个性的表达，也不需要那么大的 SUV。那么，但是呢，又希望能够稍微兼顾一下家庭，可能传统的思维也有一点点。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几款车会比较适合您啊。一个是我抛开了小米预期，一个是问界 M6， 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尺寸呢。它其实也挺大的，但是也不至于像比亚迪大唐那么大。另外还有，咱们合资品牌也关注一个奥迪 E7X。
0: D7X，ABCD
1: 的 E7X。
0: 哦，D7X 是吧
1: ？E，ABCD 的 E。
0: 哦。
1: 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0: 哦，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它是纯电的吗？
1: 当然是纯电了。您刚不是跟我提了要求吗？是纯电，我就不说其他的了。
0: 跑多少公里呢？
1: 您说续航是吧？
0: 对，续航。
1: 续航呢，我也建议您啊，这个也不是关注的最重点。要想把续航做长的话，堆电池包就可以了，但是堆的越多，车辆是越重的。目前奥迪E7X 呢，它续航版本有几个啊？但是标准的续航版本的话，其实都已经是够用的。它因为是3元锂电池嘛，所以呢，续航公里数呢有最低的是600多公里。
0: 哦，对，
1: 标续是600多公里，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400-500公里就是一个主流了，可以了。你像特斯拉 Model Y 为什么卖的最好的还是它的入门级的标准续航后驱版呢？400多公里完全够用了呀，因为它400多公里它很扎实，说是400多，绝对不会给你漂移到什么300多公里、200多公里。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儿，但是你 CLTC 一个3元锂电池的标续是600多公里，能够跑400-500公里，我认为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0: 哦，这样的。那特斯拉它是什么电池呢？
1: 特斯拉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3元锂电池。实际上目前阶段，如果您一定要关注电池的话啊，家用车型我更推荐您关注装载磷酸铁锂电池的车。
0: 哦，磷酸是吧？我的
1: 磷酸铁锂电池，对。
0: 哦，磷酸铁锂电池是吗？
1: 是，因为您现在好像心里边都没谱，就感觉我是，就手里面揣这么多钱想去买一台车，至于什么车呢，我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希望空间不要那么大。
0: 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是油车，车库并不是买的车库也并不是特别大
1: 啊，
0: 所以我就怕到时候车太大了，车库又小了。
1: 嗯，好。另外呢，还有我没说完啊，你包括极客的 7X 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哦，极客的 7X 吧，我在记，
1: 是
0: 我用
1: 笔记。极客这个品牌呢，跟那些打造一些花里胡哨配置的纯电品牌不一样，因为极客它本身就是衍生于领克的一个纯电品牌，但是现在呢，归属关系又有点变化。它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底盘的用料、驾驶的执拗以及在调教方面的功力。这是一款非常好开的车，它非常注重这一点。这是一款扎扎实实用心。

0: 造车的品牌，它本身呢就背靠吉利和沃尔沃嘛，很多的平台和技术呢都是来自于吉利和沃尔沃，而且呢有自己的纯电的架构的平台，只不过这个电耗的控制稍微不那么理想。另外呢，车机系统的体验没有什么金康赛力斯问界啊，或者华为乾坤那么好，它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实际上从驾驶方面，从一台车的角色而言，它的定义是非常成功的，跟那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它是不沾边的。
1: 哦，他这个车要多少钱呢？大概
0: 22万多起。
1: 哦，22万是吧？
0: 对，都是符合您要求的。
1: 极客 X7 是吧？
0: 极客 7X。
1: 哦哦哦。
0: 您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跟我推荐华为的啊？没有，推荐那个什么比亚迪的品牌呢？很多人向我推荐。
0: 你这个品很多人向您推荐，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嘛，但是我是考虑到您刚刚给我提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您可能更加会注重一点点自己的个性的表达，因为比亚迪的车型呢极具性价比，尺寸呢也比较大，所以我就没推荐了。
1: 哦，它尺寸很大是吧？
0: 是的，没错。
1: 我就是看过，我觉得它的车确实都挺大的。
0: 对，您刚刚跟我说了嘛，不希望太大了呀，所以我就没推荐呢。
1: 对，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你，我
0: 谢
1: 谢了。
0: 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嘴，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5: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6: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5: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6: 出行相伴都平安。
5: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时间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送上的这几首歌啊，比较适合睡前听。朋友们有没有睡前听一首歌的习惯呢？也希望今天的歌单能够让你在晚上睡个好觉。那么第一首歌呢，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林俊成演唱的《东西》。这首歌是温柔轻快的小调，

叫临睡前轻轻的一句晚安，不吵不闹，刚好抚平一白天的浮躁。很多朋友可能习惯去睡前循环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则是能让你心情慢慢的软下来，让我们带着轻松进入到这首歌里。

一首欢快的小甜歌陪伴大家在路上。有没有朋友在下班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听太吵闹的歌曲，而是觉得缓缓的旋律更能抚平一天的疲惫？接下来这首歌旋律安静又治愈，像夜晚的海浪缓缓地抚平情绪。不少人在睡前都是听上一首慢歌，让思绪慢慢沉淀。那这首歌在我们车里放松一天的心情也是非常合适。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

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这首歌的曲风温婉舒缓，带着淡淡的安心感，就像夜晚归家的灯火，有时候在车上听一听，浮躁呢也会慢慢的散去，很适合作为一天结束前的温柔收尾。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简单又治愈的一首歌曲，由刘瑞琦干净温柔的嗓音，像在安静的房间里和自己对话。很多朋友呢，也是把它列入了单曲循环的列表。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放松下来，迎接安稳的夜晚，收听到这首由刘瑞琦演唱的《房间》。

一首《房间》送给大家。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郭顶演唱的《水星记》。郭顶的嗓音呢，低沉又细腻，氛围感直接拉满，特别是适合一些安静的时候，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的时候去聆听它。伴着旋律放空发呆，也是很多朋友必不可少的仪式感。让我们的心事慢慢安放，用这首歌来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我们稍后见。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不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路，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

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当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薇薇安。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

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道，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

0: 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国际认为芯片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000，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

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3室1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取出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1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授

0: 械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4: 花正开时艳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从，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家人说，甄秀气李慧娘死界亡身，也为地方顺口还说是。

这老子忙换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了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要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有湖那个少年郎家有。

西湖唱一书唱，那时节公子正在银霞坞，有一个相爷的爱妾李惠娘。

不必瓜李之嫌，我前来送信，少若迟言，你命见阎王，你来

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大宝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身正好隐藏。

家人身背后，正颗颗魂飞魄散，提丝筛糠。这家人翠袖折住陪生面，从录音中画廊绕过就奔了了后墙，走向前轻骑朱飞到了花园外。这公子心惊胆战，步履匆忙踏方尘，

退了数步之外，垂双袖，悲切切，叫声满途，泪洒胸膛，低声道：“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京韵大鼓《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不过还是跟大鼓有关。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学大鼓》，小楼跟您一起收听。
4: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5: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4: 好，
5: 是
4: 吧？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5: 哦，您喜欢听？
4: 唱得不错
5: 啊！您这是客气。
4: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5: 我这嗓子还嫩呢。
4: 嫩，您应该讲，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5: 就是味儿了，
4: 就那么好听，
5: 是吗？
4: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
5: 不像我唱的是的。
4: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5: 什么呀，
4: 就那么人似的。
5: 至于这么好听吗？
4: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5: 唱的是哪段？
4: 绕口令。
5: 绕口令
4: 吧，就那个
6: 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
4: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段。
5: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4: 您不叫马增芬吗？
5: 谁呀？
4: 不是吗？
5: 不是，我姓郭。
4: 哦，郭增芬。
5: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4: 不是您呐。
5: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4: 您不是那马增芬。
5: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4: 郭全宝
5: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4: 是啊，
5: 您给搞混了。您
4: 不是您，
5: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4: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5: 啊，就是啊，
4: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5: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4: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5: 哎，下了功夫了
4: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5: 功夫不亏人呐
4: 啊！
5: 哎，
6: 玲珑塔来塔玲珑。
5: 嘴里清楚，
6: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5: 你看这玩意儿，
4: 听这个字儿
5: 啊
4: 啊，那个嘴多好用，
5: 真是干净利索。
4: 玲珑塔塔玲珑
5: 啊，
4: 玲珑宝塔第一层，
5: 哎，
4: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5: 就是嘛，一口气
4: 啊，
5: 嗯，
4: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5: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4: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5: 哎，吃功夫
4: 是吧？
5: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4: 哎，
5: 嗯，
4: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5: 是吗？
4: 他就是功夫，
5: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哼就利索。
4: 不，
5: 嗯，
4: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5: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4: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5: 素常得练。
4: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5: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4: 那也得下功夫啊，
5: 也是那么练吗？
4: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5: 为什么那么好？
4: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5: 嗯，
4: 唱一段高腔，
5: 哎，
4: 他不去，
5: 他练什么？
4: 练嘴。
5: 就练嘴皮子，
4: 哎，让这个嘴利索。
5: 哦，
4: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5: 那下多大的功夫
4: 呀？
5: 嘿，
4: 小孩练武功的
5: 啊，
4: 微腰微腿
5: 是
4: 是吧？练功、
5: 练功，
4: 他这嘴也练功。
5: 哦，嘴也练功，
4: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5: 那也是功夫。
4: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5: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4: 口腔体操吧。
5: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4: 嘴是很要紧的。
5: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4: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5: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4: 说说绕口令。
5: 绕口令不好说
4: 啊。
5: 嗯，
4: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5: 也有绕嘴的吗？
4: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5: 哦，哪点不同呢？
4: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5: 啊，
4: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5: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4: 拾掇拾掇。
5: 嗯，
4: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5: 他怎么说呢？
4: 为了练嘴
5: 啊，
4: 拾掇了吧，
5: 这啊，
4: 拾掇了吧，
5: 这，这么样说啊？
4: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5: 啊，
4: 咱们要不那样吧？
5: 是
4: 是吧？
5: 都是这么说呀、
4: 啊。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5: 说相声怎么说呢？
4: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嗯，
4: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要不，
4: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5: 倒是灵活。
4: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嗯，
4: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5: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4: 哎，对了，
5: 我也这、啊，
4: 你也练过吗？
5: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4: 嗯，是吧？
5: 什么都得练嘛。
4: 哎，
5: 嗯，
4: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5: 哎，嗓音最要紧
4: 啊。
5: 是吗？
4: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5: 哎，有这么一种
4: 啊。现在什么，烙玉笙。
5: 哎，小彩舞
4: 是吧？
5: 嗯，
4: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5: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4: 白凤鸣，
5: 哎，有这么一个位
4: 啊。
5: 嗯，
4: 刘宝全的徒弟，
5: 哎，大弟子
4: 是吧？
5: 是。
4: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5: 刘宝全，
4: 白云鹏，
5: 白云鹏，
4: 哎，
5: 嗯，这个
4: 两派，
5: 这一人唱一派，
4: 哎，两大派吗？
5: 就是刘派白派。
4: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5: 哦，学的是刘派，
4: 根据自己的条件，
5: 嗯，
4: 有所变化，
5: 又有所发展，
4: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5: 是
4: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5: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4: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
5: 啊、
4: 好像
5: 啊，
4: 好像是大鼓，
5: 哎，
4: 啊，
5: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4: 他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5: 拿什么比喻？
4: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5: 啊，
4: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5: 非常的脆，
4: 哎，又非常的甜，
5: 又非常的沙口，
4: 那水分又那么足，
5: 你吃的那么好吃，
4: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5: 哎，真赛过冰糖啊，
4: 哎
5: 哎。
4: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5: 他就比喻这样。
4: 哎，
5: 哦，
4: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5: 是嗓音也高
4: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5: 是，
4: 那说良心话
5: 啊，
4: 比我还好。
5: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4: 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5: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4: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5: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4: 啊
5: 啊，
4: 二八的桥。

0: 家人来梳妆。
1: 竟是小哲还是？
0: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年岁了呢。
0: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1: 那个唱出来，
0: 那我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1: 哦，
0: 他一口气那么长，
1: 他字儿多没关系。
0: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0: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出他的心愿，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就这一
1: 句，这句比较最长啊
0: 啊！嘿嘿，人家是一口气儿，
1: 嗯，
0: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好拿手
0: 啊，
1: 嗯，对。
0: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是他这一派，
1: 这是流派。
0: 你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0: 啊。
1: 嗯，
0: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的最好，
0: 最拿手，
1: 唱出来缠绵的
0: 啊。宝玉探晴雯，
1: 嗯
0: 啊，
1: 对。
0: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1: 哎，
0: 性格绝强，
1: 是
0: 人长得漂亮
1: 啊，
0: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1: 要比起来，
0: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她。
0: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
0: 也刚强。
1: 对，
0: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吧。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0: 是吧？
1: 嗯，
0: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0: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1: 住在那儿。
0: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1: 啊，
0: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1: 对，
0: 宝玉探晴雯，
1: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0: 白云鹏唱的时候
1: 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0: 我给您想想，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
0: 这就七十多了。
1: 是啊。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嗯，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
1: 真
0: 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得快
0: 是吧？
1: 哎，那是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

0: 两员将未分胜负，各成一银毫。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回营寨，岂难笑？
1: 对，
0: 下证据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襟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胸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
2: 这就来一下了。对，
1: 就是这味儿，
2: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甩
1: 是吗？
2: 哎，
1: 京韵大鼓
2: 是。
1: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
2: 儿。烙月笙，
1: 哎，
2: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1: 你听那个唱歌，
2: 嗯，
1: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2: 哎，有那个颤音。
1: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2: 哦，也有这个。
1: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2: 啊，唱这个，
1: 他的动作不多，
2: 哦，
1: 唱出来最好听，
2: 唱腔好啊，
1: 是这味儿。
2: 怎么唱呢？

先将别墨寄书狂，摧残最怕东风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不仅是在第一次编写中，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出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井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有井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便，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个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炎，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胡字的一个意象是这样解释的，何如福虑胡祸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出版的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意象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胡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贤卓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一案，其中例句大多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词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参与出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龙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于是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卓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五版的审定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词书要找例句，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出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就这样，到了1951年的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词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意一向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成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怎么办呢？词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出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词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想法，初稿不能

0: 出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出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面盖章，层次明晰，一目了然。除了词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词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父子。发行后不过半年多，500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至此，出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实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第一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的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词书社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仍按照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的7月1号，人教社词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1958年2月11日，

一号，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的面貌。从1953年的出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他的服务对象远不止这些，曹先卓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识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带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少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3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著名评剧艺术家辛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他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他最爱的书。后来他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声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书香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34000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 下降到了 52%， 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无论是1953年的出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1965年丁生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的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甚至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识，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过路就向他请教。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卓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尤国恩、周祖模、袁家华、
朱德熙等。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志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的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意象是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的4月12号晚上，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卓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提的字，他回答是吉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的手迹中找到了华和实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自行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辨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他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词条的局由，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局由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如今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十二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一版开始算起的。实际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过15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2016年它以高达 5.67 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大家传观了彼此写的词，又吃了一回酒，树农自回房安歇。季之对我说，你江西两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说，这找房子的事儿何必一定要我，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可以熟悉些。这里南京开办吗？这里叫德全到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啊。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这里书起的事儿怎样呢？我这个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连办一年，书起我打算另外再请人。那么何不就请了蔡旅生呢？但不知他笔下如何？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领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骨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懂字，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吧，连官书一起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府一信，嘱他劝架。我便立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卷等，回来送给姐姐，并央她教我画。姐姐说，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吗？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三个多月，画出来的山还像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姐姐便裁了一张小中堂。画什么？画一副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束梅花。姐姐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她的稿子。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低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他。初学时总是要临的，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什么就是什么，才能称得画家。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季之树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书房那张你也提了一阙词，怎么这样词性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阙了。才提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提恐怕要犯了。胡说，我不信你复简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阙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什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作去。没有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儿，问姐姐要纸写出来。填的什么词牌？不必写，先念给我听。自然也是解语花。因念说，思迎邓卫，梦绕罗浮，身似梅花瘦，故园依旧， 庸书略，谁共寻芳携手？芳心恐负，正酒醒天寒时候，唤丫鬟招贺归来，请与冰魂守。羌笛怕听吹皱，面陇头人远，怎堪回首？翠娥愁皱，香微处，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无限恨，渠仙知否？应为一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姐姐听了说，
3: 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之。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色，
2: 词句总不能圆转，
3: 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芳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蝶，一般清绝，微花丽，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
2: 庆何人寄于陇头，镜里春难折。
3: 寂寞黄昏片月，伴山山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
2: 观情处，怕听立桥吹彻，
3: 冰姿似铁，叹而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卷倚风前，一任霜华浮。
2: 姐姐这首就圆转的多了。
3: 也不见得。
2: 此时那画已经画好了，我便把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过的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季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季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账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季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电文简略，也不曾续名何事。我想季之大官的差事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吧。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季之有什么要事。恰好季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什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履生，季之说，
3: 上月翻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只有吕生，他琴棋书画渐渐可以来的，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见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官的差事前天也交谢了。
2: 树农呢？
3: 树农管地还连下去。
2: 这回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
3: 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
2: 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姐姐，谈了些家常话。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只三香白玉如意，便问是哪里来的。母亲说，
4: 上月我的生日，蔡履生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绢。
2: 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
4: 哟，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
2: 虽然我见他一个管地，只怕他就把这管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
4: 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了。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他的。
3: 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姐姐说，
4: 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
3: 哎呦，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见了他的管弟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
4: 难道一回都没见过？
3: 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出道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此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
4: 还有那手绢呢？
3: 姐姐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灵本，我看了便到季芝那边和季芝说。季芝说，
5: 他呀感激你的很呐，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讲现买起来呢，也不知道要值多少钱。他说啊，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的40元，他得了管地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
3: 是他先带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带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番薯里进面的很，我也想看看他去。
5: 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做八股吗？
3: 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做八股。
5: 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哪里做的？我记得你13岁考书院，便常常的取在5名前，以后2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什么？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季芝问起我做八股的事儿，说是胡乱谈谈。我说，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什么道理。季芝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
5: 你看这个是什么？
3: 我拆开来一看，却是中山书院的课卷，只怕又是翻台委看的。
5: 正是，这是生卷，铜卷是吕生在那里看，翻台委了我，我打算要劳烦了你
3: 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
5: 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叠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
3: 这倒是的，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啊？
5: 这里其实是800多卷，大约取150卷左右，家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翻台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
3: 但只看看不过天吧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3天。
5: 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
3: 那么你拿过去看吧，
5: 看了使不得，休要怪我。
3: 不怪你就是。
5: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季芝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来，看见姐姐正在那里画画。
3: 画什么？
5: 9月19正是干娘50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瓶，共是8幅。
3: 哟，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什么呢？
5: 这里有一堂瓶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什么不好送？
3: 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季芝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
5: 怎么好呢？
3: 想了一想，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花了4吊钱，的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全寄了来。
5: 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的4吊钱？
3: 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卖的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
4: 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闹得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桶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它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99个都卖了。过的几天又在饺子上寻出一个，想说这个东西原是100个，那天怎样寻它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10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花了；悔的是那99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桶子，怎么一定当它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2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990两金子没福享用，调把钱把它卖了，还有这些东西做什么，不如把它都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摆了个摊子，把眼前用不着的家私食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4吊，原不过说着玩，谁知道他当真卖了。不要撒谎，天下哪有这种呆人呢？唯其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什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到壶里是些什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说的姐姐扑哧一声笑了，
6: 这是怎么讲？
4: 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又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得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识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子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地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饺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讷讷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
6: 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
4: 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块，故意把鹌鹑吊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腾腾的，不一会儿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屑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5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5香的吃不成了。
6: 你少要胡说吧，我这里赶着要化呢。

0: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全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了不好的便放在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10点钟。母亲说，
1: 为什么睡到这个时候啊？
0: 天亮才睡的呢。
1: 晚上做什么来？
0: 带几只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季芝说了些闲话，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160卷，定了甲乙，一瞬叠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季芝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吧。季芝翻开了2卷，大喜，
1: 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模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
0: 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必学夫人，哪里急得大哥11啊，
1: 辛苦得很呐，今夜请你吃酒酬劳。
0: 这算什么劳呢，我此刻要先出去一次。季芝问到哪里？
1: 去看蔡履生。
0: 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道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道的，你去看看他也好。我便出来带了片子走到翻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儿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得不凑巧，只得样样而回，对季芝说吕生不在家的话。
1: 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
0: 话未说完，只见王父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课堂上，只见蔡吕生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2个食盒。吕生出落得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骆驼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得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座。吕生说，
2: 啊，今日带了至见，
0: 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
2: 啊，家母不敢当，阁下太客气了。
0: 前月老伯母华诞，
2: 本当就来叩祝，
0: 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世，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谒，千万勿辞。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我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

0: 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神通要劫十万宝，这让长安大侠十万宝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本来丝竹园跟首阳山的关系，不是说那么好呗，但是呢，没有什么怨恨关系。我们丝竹园可以说是这一带的最大的贼窝子呀，三万之众啊！你首阳山平白无故为何要得罪于我呢？哎，尤其是听到这李神通后来拿唐公李渊出来说事儿，说唐公李渊晋阳起兵要推翻鲍随，不日兵发西京长安大兴城啊，所以你们丝竹园要想有未来，最好啊投靠我们，即便不投靠，那你们也不能跟我们对抗啊，乖乖的留下马匹。那十万宝能服这个吗？一听当时火撞顶梁门呢。本来十万宝这人呢，性格就怪癖，也属那种顺毛驴的。你要是对他好言好语的说话吧，这位心高气傲可能不把你放在眼里，一抬手就是这么地吧。但是你要跟他横，他甭管你是多大的势力，势力越大越激发他的斗志。一看，呵，哎呀，李渊你还没成事儿呢，就这么霸道啊啊，你手下人就开始在这里不讲理了，横行于此。你也打听打听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们老李家的，至少现在还不属于你们呢。在这个地方我丝竹园势力大呀，敢抢我的马？十万宝冷笑数声，把掌中碌碌大宝剑一摆。李神通啊，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什么李渊李叔德，我只知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这条路不是你们家的。你说这路是你开，你哪年开的？你开多宽呢？你从哪开到哪呀？你能说出来吗？啊，恐怕没你李神通李叔德祖爷爷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条道弄不巧我们老史家开的，也不是你开的，你还敢在这里拦路抢劫呀？李神通，我劝你早早的收兵回山，因为我不愿意跟你的首阳山交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掌着首阳山的兵权呢，我也不愿意知道。但总之啊，好像这事儿李寨主向寨主并不知道。我呢这个人是讲道理的，给他俩留个面子，只当今天这事儿是一场误会。李神通，我并不给你一般见识，请你速速领兵把道路闪开呀。李神通一看，瞅了瞅旁边的朱二，这小子他怎么不害怕呀？朱二心说，废话，他谁呀？京都大侠十万宝，四竹园二寨主，人家能怕你吗？我说神通将军，咱见好就收吧，他是个硬茬子呀，咱这一伙人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什么见好就收？好在哪呢？一匹马没夺来，你让我怎么收兵啊？哎呀，看来这小子呀，不给他的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十万宝，看来我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这些马不给我留下。十万宝乐了，一匹

留，你要不留，那我可就按陆林规矩办事了啊。石万宝一听，你这还有什么陆林规矩啊？陆林规矩就是劫你，劫你，你要不给我就连人带马一起劫，是不是这规矩？他问朱二，朱二心说哪有这规矩了。石万宝把大宝剑一抱，好吧，既然你想按陆林规矩来，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几何能战。来吧，你劫吧，我看这些马你能劫走多少。好，石万宝，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不要在我面前告饶。石万宝说好啊，我这人呢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求饶。来来，我倒要看看这唐公李渊的从弟，他是不是跟他的儿子那李元霸差不多少，傲视天下群雄啊。李元霸我也是久闻大名啊，一直无缘交手，我倒想跟他交交手，既然没有机缘碰到，那就跟他叔叔交交手，我看看老李家是不是一个个的都如同李元霸那般英雄。李神通一听，你先打过我，再跟我侄儿交手去吧。啊，休走，招啊刀！说着往前一踹马，抡刀直奔石万宝。石万宝心说话呀，我这些日子了都没有跟人交过手啊，怎么的？这些人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当然了，一般的也不是在马上交手啊。今天呢，我拿着李神通也松快松快肩膀吧，一摆掌中大碌碌宝剑，一踹胯下马，抡剑奔着李神通也砍过来了。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对头，在中间这么一交锋，按说呢马上将领开始一交锋，一般先撞一下兵器，看一看对手的力道啊。但是人家史万宝没给你撞兵器，怎么的？人史万宝啊是部下将领，一般的不马战，马上跟这些将军打呀，史万宝优胜不太大。因为史万宝也知道自己这履历比不了一般的上将军，那你就别说那十八条好汉了，那根本不人对手啊。但要论高来高去，要论部下短打，那史万宝不惧任何一人呐，确实是当世的武林高手啊。所以为什么跟你拼呢？你大砍刀砍来了，我拿着碌碌宝剑我赢你刀啊，或许我这一宝剑能够把你的刀头给削掉了，但那也损我这宝剑之刃嘛，我不必要啊。一看这刀过来了，唰，就这位啊一转身子，由达的马鞍桥一下子就转到了马腹部了，在下面往这边呢一戳，大碌碌宝剑贴着马腹就戳过来了。哎呀，李神通大吃一惊啊，李神通这一刀砍过去，突然间见人揉一下子没影了。李神通就知道不好啊，你别看李神通孬包将，但是呢那也是马上将军呢，不代表李神通马上功夫一点不会呀、啊，就知道不妙，刷刀杆往外一拨，因为他看到这史万宝转到马底下去了，就知道史万宝要从马下偷袭呀、啊，拿着这刀杆一拨，史万宝一剑扎过来，一看有刀杆，刷，人家这一剑一收，两马一错，史万宝日溜又游到马腹底下，钻回了马鞍桥，身形往后这么一扬，筛双手抱宝剑呢，往后刷那么一砍，那人家砍太准了，人石万宝什么身形啊，这一砍正好砍中李神通那匹马的马尾巴呀，哎，刷，一半的马尾巴砍下来了，那叫大碌碌宝剑，又叫做宇宙风啊，还叫做秦王的背手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那何况小尾巴呢？啊，噗！疼的李神通这匹马吱溜暴叫啊！啊，带着李神通就想往前冲啊！李神通，

那还不乐呀？这些人捂着嘴就乐呀，有些人还说呢，耶，成秃尾巴马喽，成秃尾巴马喽。李申通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十万宝，你仗着掌中宝剑锋利削我的马尾巴，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往我身上削削看，拿命来！二次吹马，奔十万宝又看过来了。十万宝这时候也把马圈回来了，一看又还不服，还不服再来，挺着碌碌大宝剑继续冲锋啊！跟李申通又是一交手，叮当唰再圈回来，就这么着打了有那么四五个照面儿啊啊！十万宝心说，闹了半天李申通就这么大本事啊，这盔甲倒挺漂亮的，被太阳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耀人二目，挺唬人的。其实啊，绣花枕头、驴粪袋儿，这表面光啊不咋地呀、啊。既然如此，我来耍笑耍笑他，拿命来！他也拿命来了，晃动大宝剑再战李申通。那李申通啊，就不是人家个儿了。刚才人家没使全力呀、啊，啊，唰唰唰唰，啊，唰，怎么的？一宝剑把李申通带的簪缨给削下来了。哎呦！把李申通吓了一身冷汗呢！啊，打着打着，唰，苍啷！李申通吞甲兽给挑开了，啊，打着打着，唰，李申通于大伟给挑掉半截呀！啊，打着打着，给你大腿来一下子塞呀！李申通大腿呀、啊，被划了一拃多长一个口子，但是口子也不深，人家手下留情呢，没有给这李申通豁太大口子呀。把李申通疼得一激灵啊，打打的唰，肩膀头再来一下子，肩膀头又开了个口子呀，哎呦，前胸扑钻一眼，后屁股扑来一窟窿，一会儿功夫，李申通这么好的一副盔甲，被这十万宝啊一柄碌碌大宝剑挑的是七零八落呀，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的？从马上往下直掉甲叶子呀！哎呦，李申通这才知道十万宝的厉害呀！不好，看来呀，跟他再打下去，焉有我的命在呀！我现在都挂了彩了。哎呀，十万宝，你等着，回头再算账。撤！他也不懂名词扯呼，他还是喊撤吧。一拨马往山寨就走啊！十万宝一看想跑啊！你哪里跑，我今天非抓住你不可啊，驾。十万宝高兴啊，没想到啊，你就这点能耐呀、啊、催马在后面直追李申通啊。李申通一个一哈太追啊，你难道不知道穷寇莫追吗？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就你这样啊，我倒看看我怎么个吃亏法。拿命来，给我站住，我不站住我得跑。哎呦，这个时候首阳山那小喽啰一看，完喽完喽，我家神通将军不是人家对手啊，快跑吧。呜，这一哄而散的，这李申通没命的往前跑，十万宝就在后面追呀、啊、追着李申通绕着山转，也不是转了几圈，最后啊钻进山旮旯里头，踪迹不见了。嗯，十万宝一看还是对这个地方地理不熟啊，不敢贸然去追。行啊，回去吧。十万宝催马再回来，刚走到半道上啊，怎么的，有打对面跑来好几个骑兵啊。哎呀，总管，哎呀，总管，你跑哪去了？赶紧的吧，有人在抢咱们的马啊！史万宝大吃一惊，何人去抢马了？可能啊，咱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了，人家把你呀、啊、给调走了。结果呢，来了一群喽啰兵，正在抢咱的马呢。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呀，打伤咱们好几个弟兄。我们一看情势不妙。我们呢还骑着马呢，只得先过来追您了。可能咱的马匹呀、啊，一旦被人家给抢了啊！快回去！十万宝脑袋嗡嗡作响啊，带领自己的兵回来，这么一看，可不是吗？

一匹马也没了，本来带了100多匹马呢，现在啊只剩下几个骑兵了，也就是剩下6、7匹马了。哎呀，那些马呢，被打散的自己手下的喽啰呀全哭了呀，刚才来了一群人呐，拿刀拿枪，你看把我们都打伤了，把咱的马呀抢到山上去了。哎，史万宝再一看，山上大门嘎啦啦啦啦，咣咣咣咣，全关上了。这时啊，由的那寨门的桥楼之上探出一个脑袋来，冲山底下直乐呀，嘿嘿嘿嘿嘿，史万宝，你呀、啊、中了我的调虎离山计了，那马呢归我了，你呀、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头啊好好想想是不是要跟我们老李家合作，如果合作，回头这马还给你，咱是一家人了，我绝不贪这个财，赶紧回去吧。你史万宝一看正是李申通啊，把史万宝给气的呀，李申通啊，你赶紧把马给我还了，否则的话我踏平你的首阳山，你有能耐你上来试试啊，我这滚木雷是不滚死你我算你爹呀，敢骂我呀，杀！把他气坏了呀，催马往山上就闯啊。李申通一看这小子还不服，给我乱箭齐发，往下扔滚木，往下扔雷石啊，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顿乱箭。史万宝一看打不过呀，大将军不怕千金，只怕寸铁呀，哎呀，只得赶紧的一拨马是败回山下呀。把李申通乐得哈哈大笑啊，史万宝回去好好想想。史万宝心说话，气死我了，这个亏吃的太爆了啊！李申通啊，你等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先回司州园。就这么着带着手下人呢、啊、气呼呼的回归司州园了。李申通乐了，但赶紧的让人给自己包扎呀，哎呀，我这失血也不少啊，好小子，他一点珠二还是你的主意好啊。啊，感情的调虎离山之计是珠二的主意啊，李申通哪有这个主意了。珠二一看李申通啊怎么劝也劝不住，非得下山去劫，他也知道啊，这个长安大侠史万宝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敌对的呀，要真的硬刀直截，就这位李申通能是人家史万宝的对手啊，我看够呛啊。所以啊，我干脆给他献条计策吧，这要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能把这马劫了就算完了，咱能成功就行了呗。所以朱二啊临下山的时候给这李申通出了这一条计策。李申通一听这个计策，哎呦呵，你别说，你这小子还真有点聪明劲儿啊，啊，还真当成诸葛亮了。我告诉你，不用，用不着。哎，你神通将军只要下山，那就能把这马直接给他抢来。当然了，以防万一吧，你呀也准备准备这一条计策啊。我到时候临机应变，我看看战况如何。能够用你这小子计策去劫马，哎，也挺好玩，哎，他觉得挺好玩。结果打着打着，李申通发现自己那不是人家史万宝对手啊，这才落荒逃走啊。其实他的逃走也并不是为了失计，那真是打败了呀，把这位李申通给吓得呀落荒而逃。但朱二一看呢，那别愣着了，赶紧实施 B 计划吧，赶紧抢马吧，人家那边埋伏好的喽啰兵早就准备好了，瞅着史万宝跑远了，嗡的一下冲出来，过来抡刀拿枪就来劫马呀。史万宝手下之人，人家以为是中了计了，哎呦，一看坏了，二总管你跑了，人家这边呢给咱们施的是一计呀，军心一乱，哪还有心抵抗啊，纷纷退跑了，有的一些抵抗的也被杀的杀，被伤的伤啊。就这么着，这些马仍然被那首阳山抢到山上啊。那史万宝能不生气吗？
指着首阳山大骂呀，首阳。

0: 山上之人听着，你们这是跟我四珠元为仇作对呀，这可是你们自找的，你们等着。这石万宝啊领着手下残兵败将败回四珠元呢、啊、到了四珠元，气呼呼的找到了大总管，也就是大寨主金毛狮子何潘仁呢、啊、这何潘仁是个胡商，也是个山贼，一头金发也金胡子呀，那真跟金毛狮子差不多少啊！一看石万宝进来了，哎呦啊啊啊啊！二弟怎么样？这一回把马买来了没有？石万宝说：“哥哥呀，马买来是买来了，又被人给劫了，气杀我也。”哦，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石万宝把事情经过一说：“哥哥，我这回回来非报此仇不可。”请哥哥拨给小弟20000精兵，我马上带兵去踏破首阳山。这一次是他们自找的呀，别怪咱们把这首阳山给吞并了。何潘仁也挺生气呀，先说话李仲文向山志，平常咱们关系还行啊，我们不愿意去欺负你们，怎么你们反倒欺负我们来了？这亏让我这二兄弟吃着个报啊，我焉能不报此仇啊。好，马上拨给你兵。何潘仁呢马上拨给史万宝精兵20000，四珠元一共兵马30000人，给他2/3，让史万宝领兵带队，一定要踏破首阳山。史万宝顶着火冒着烟，带领20000大军哗哗哗赶奔首阳山呢。20000呢，好家伙，一般的一个郡也拿不出那么多人呢，你就让那扶风郡他能拿出这么多人吗？啊，要是他有个20000人，他就不怕那数万的奴贼了。人家这里经营数年能聚集30000人了不得，就带着20000人兵发首阳山呢。首阳山早有那探信小喽啰报告给李神通了，把小喽啰给吓坏了呀，这音儿都颤了，叭叭叭叭叭叭，李将军，神通将军，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那石万宝带着20000之众前来平灭咱首阳山来了啊！李神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十万宝来打咱了，带多少人马？20000大军呢？哎呦，这一下子李神通傻了呀！快什么呀？快紧闭寨门，高悬免战。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李神通得罪了长安大侠史万宝啊，把人史万宝的100来匹马给抢到首阳山呢。长安大侠吃这个暴亏呀，那能咽下这口气吗？马上带兵20000是攻打首阳山呢。消息传来，把李神通吓一哆嗦呀，多少兵马？20000之众，我的天哪！这首阳山上才多少人呢？赶紧的，赶快整顿弓弩，整顿滚木雷石。只要史万宝敢攻山呢，咱就往下扔石头，往下射。当然了，最好别打，给我高悬免战牌，挂免战牌。你早干嘛了？你非得捅这个马蜂窝呀？免战牌挂出去，史万宝带兵也已然打到首阳山呢。抬眼一看，那大大的免战牌呀，比一般城池上挂的那还要大呀，把这史万宝给气的啊！挂免战牌我就不打了啊！啪，怎么的？搭弓放箭，一箭把这免战牌射落，给我攻打宅门，杀杀杀！史万宝恨透了呀，率领20000之众。攻打首阳山呐，杀呀，冲啊！首阳山手足一看，快往下砸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箭如飞蝗。那毕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这首阳山地势也够险要的，20000军队，你可以包围首阳山。说要轻而易举的拿下首阳山，那也不容易呀。打了一整天呢，各有伤亡。当然了，史万宝伤亡比较大一点，因为人家是守山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哪那么好打呀？但是把这山上的众手足也给吓坏了，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一看黑压压都是人，刀光剑影啊，而且一个个如狼似虎，那气势让首阳山上的士卒喽啰都心惊胆战呢。哎呀，李神通一看坏了，召集首阳山上的这些偏夫寨主商议商议啊，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突围的吗？可以跑跑。偏夫寨主说话了：“三娘子临走的时候，可把首阳山交给您来镇守啊。这好不容易我们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呀、啊，您要跑，这不是把首阳山拱手让给别人吗？”那不跑也不行啊，咱这点人根本不是人家史万宝的对手啊，我要跟他刀对刀，枪对枪，来个斗将，我又怕他不敢跟我打。看这意思，人家就仗着人多呢。这偏夫寨主们一听啊，你倒说呀，你要真格的跟人打，人家巴不得呀，看把你给吓得跟缩头乌龟差不多少，那怎么办呢？最后大家一商议啊，为今之计，只有赶紧的搬请救兵啊，赶快给三娘子给2位寨主送信儿啊，如果他们在眉城，或者说呀已然把那奴贼给拿下来了，有了兵马了，在后面给这史万宝一下子，或许首阳还有救啊。对对对，我赶紧写信。李神通啊，现在也不敢说大话了，赶快写了一封求救信，要派人送给李三娘啊，让谁杀出重围呀、啊、最后啊，还是朱二

够直接的去救首阳山，不如啊来一个围魏救赵。围魏救赵，这什么意思呀？大家把眼光全放在李三娘身上了。窦金在旁边手捻须髯，眼睛一转悠：“三娘啊，莫非你想统兵直接去打丝竹园不成？舅父所言极是。”哟，三娘子一说这话，邱氏、昆仲、李仲温、向善志、孙华等人都把眼睛瞪大了。什么？咱直接去打丝竹园？对呀，丝竹园离咱们这地方并不十分遥远。另外我听说丝竹园一共有人马30000余啊，那十万宝带走了20000人马，也就是说驻扎在丝竹园守卫这座园子的只有10000兵马，也只有他们的总管金毛狮子何潘仁在那镇守。如果咱们拨出20000兵马直捣丝竹园，那何潘仁定然惶恐啊。咱先不提打不打下来丝竹园，只要咱这20000兵马往那一去，那何潘仁肯定会赶紧派人去那首阳山搬请史万宝，让史万宝火速撤军以解丝竹园之围。只要史万宝一撤，那首阳山之围不战自解。哎呦，众人一听，好计策，好计策呀。三娘子说，况且我本来就打算下一步看看能不能劝说何潘仁和这史万宝也能够归服咱们，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那样一来咱的军队数量就能急增到6-7万之中啊，那就成为关中地区最大的一支反隋的义军啊。可惜啊，我还没琢磨好怎么去招抚丝竹园呢，我这神通书就给我来了这么一招。没办法，看来招抚丝竹园只能计划提前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案去招抚他，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了。现在呢，咱只能先围魏救赵，把那首阳山之围先给他解了，以后的事儿再慢慢计较。好啊，三娘子，事不宜迟，您赶紧点兵吧。好，这三娘子啊，办事儿那真是嘎巴利罗脆呀，马上升座帅堂。窦金呢，把自己的太守府给让出来了，你们呢就在衙门办公。这衙门就是我三娘外甥女儿你的中军保障，你就在这里分兵派将就行了，连老夫我都听你调遣。三娘子啊，就在这里点齐兵马20000，其实不足20000呢，但号称20000呢。他亲带着李仲文、向善志、霸天虎、孙华是兵发丝竹园呢。邱氏、昆仲留下，怎么呢？这些这一摊子呀，任务也不轻，你们呢继续改编，如果我们那边有什么事儿，你们呢按计接应，也给他任务了。就这么着，李三娘带领孙华等人马不停蹄呀，率领20000之众是直扑丝竹园呐。这个丝竹园在哪呢？丝竹园呢就在长安城西周至县东15里地。你看，你去翻地图去，这个地方离扶风特别特别近呐。你要从现在地理上来说呀，由扶风到周至开车也就是1.5个小时啊，特别近呐。所以呢风驰电掣就杀到了丝竹园外呀。一到这个地方，唰，风一吹呀，哎呦，飘来阵阵的竹叶清香啊。抬眼一看，黑压压的竹林一眼望不到边儿啊。北边到哪南边到哪
根本的看不清楚。

全是竹子呀，为什么叫丝竹园呢？这个名字哪来的呀？这要是追根溯源，能够追到周代呀。周人呢，在风水两岸定居之后，由掘地穴居改为营户而居，就开始盖房子了。特别在统一全国前后，修建了封号二京啊。西周不是定都镐京吗？哎，修筑了这两座京城。一有京城了，人口就更多了。人一多，首先就是住房问题呀。那年代当然不存在什么地皮问题了，你爱在哪个地方盖，在哪个地方盖。最主要的是你得有材料盖呀。哎，周至特产的干长粗大的通天竹，就是当时建筑的最佳材料啊。所以你也砍，我也砍，就拿着竹子打成竹楼啊，盖成竹屋啊，做成篱笆墙啊，等等等等吧。结果需求量一多，坏了，怎么的？这竹子不够用的了，被破坏的非常严重啊，滥砍滥伐呀。那后来再想盖屋子，找不到好竹子了。那没竹子怎么办呢？没竹子，那就得人工种植啊，就跟现在似的，我们人工植树。你要是靠自然去长啊，那太慢了，是满足不了人的需要啊，得人工植竹。到周穆王的时候是大量的植啊。据这《穆天子传》记载呀，说南山竹林乃周穆王西征曾于玄池演奏广乐三日，是曰乐池乃植之竹，因在芒水旁，故植竹又曰芒竹。那么《汉书注》上记载说，芒竹在周至县南界，芒水之曲多竹林。那就当时啊，这一片人工植种的竹子已经成林了。一成林子行了，这皇家一看，得了，这地方啊，谁也不许再乱砍乱伐了，就划这一片为皇家园林呐。所以周朝也好，到后来的秦朝也好，都在周至黑河两岸只有大片竹林呢。说不是芒水吗？芒水就是黑河，黑河就是芒水。那竹子一种起来了，还是有那不自觉的老百姓又到这地方砍伐，怎么办呢？朝廷专门呢设置管理竹子的机构，负责竹子的砍伐服用。所以史记上说，汉制竹批，就是汉代呀，就设置了一个官名叫做竹批，并且记载秦地渭川有竹千亩。这渭川千亩竹正是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这就说明啊，在西汉时期，陕西的关中地区那是有大面积竹林分布的。故此呢，西汉王朝就在现在的周至县和户县一带划了一片，建立了观竹园，叫做竹圃，并设官管理，称丝竹长城。那这个地方就被百姓称之为丝竹园了。丝竹长城管的地方，那不是丝竹园吗？哎呦，这个地方啊，那面积大得很呐。西汉末年就有义军首领霍鸿以该园为根据地，是扯旗造反的。那就可以看出来，在西汉末年，这个地方竹林面积就已经非常广大了。到了北魏时期呢，在这个地方设置丝竹都尉府，当地人简称丝竹府啊。汉魏以来，历代朝廷大都在这周至设立丝竹官职，专门从事竹子的保养栽种。所以呢，这个丝竹园可谓当时我国最早的国家竹林厂啊。那么现在的丝竹园呢，竹林成片，曲径蜿蜒，幽深莫测，屯兵作战是易守难攻啊，是军事上的天然屏障啊。山贼金毛狮子河畔人
他本来就是一名胡商啊，商人的眼光非常毒啊。到这一看，哎，这个地方好啊，啊，这个地方只要是你往这竹林里一钻，这官府哪找去？你在里面布上陷阱，官府纵然有十万大军，也难以抓住里面之人呐。所以河畔人呢，就把这丝竹园给霸占了。不但如此啊，一打听，隋朝尚书右丞李纲这个人呢，看不惯朝廷腐败，人家告老还乡了。这李纲家就在丝竹园旁边，得了，河畔人也知道我是个经商做股的，做买卖搞经济我是有一套啊，但是要是治国安邦我还差得远，干脆呀，我把这李纲请出来，让他帮着我看看能不能成就大业。就这么着，金毛狮子合盘人把人家李纲啊由打家里给挟持出来了，不但把李纲挟持了，把李纲满门老小都给挟持了。合盘人讲得好啊，李大人，我呀敬重您，不想难为您，更不想伤害您，我现在是求贤若渴呀，我也知道我是个山贼，您根本的看不上我，所以呢，那只能采取这样的下策，拿着先生您这些家人呢来威胁您，您呢大慈大悲，就帮着我管理管理我这手下吧，我求求您了，反正是软硬兼施吧。李刚一看李刚没辙呀，不愿意帮着和盘人呢，但没办法呀，人家把自己妻儿老小给挟持了，最后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和盘人大喜，就把李刚啊留在身边，任为长史。李刚一看，得，我放着大隋的尚书右丞我不做，我跑这里来做一个丝竹园的长史来了，我给贼做长史了。哎呀，我死后啊，怎么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这李纲十分惭愧呀，所以哪有真心福保和盘人了，全是虚情假意呀，逢场作戏呀。等吧，等待天时到来，只要有机会呀，我就得脱离你这个恶贼呀，我得扒了这身贼皮呀。那这就是丝竹园现在的境况。李三娘带领两万大军来到丝竹园外，早就有人报告给了金毛狮子和盘人。和盘人一听，什么？李三娘竟然来攻我这丝竹园了，这还了得呀？啊，我明白了，这李三娘啊，准备围魏救赵啊，知道我那史贤弟带领两万大军去打首阳山了。他去救首阳山路程比较遥远，故此呢先来打我，我一定会求救于我贤弟，让他调兵回来以解首阳之围。嘿嘿，李三娘啊，我偏不调兵，我来会会你这一介女流。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再次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信。

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出上报摊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 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你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

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到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其中枣庄也已然在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为了满足广大乘客乘车需求，公交集团决定于7月20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对32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线路由换乘中心发车，途经光明路、青潭路、十里泉路、东外环，到达宏村联校。优化后沿途停靠站点依次为换乘中心、华山路、明华园、15中西校、幸福小区、锦绣花城、石油公司宿舍、福瑞花园、汽车交易市场、安慧家园、十里泉路、振兴南路口、十里泉新村、解放路、丁庄西、丁庄村委会、富贵园小区、石阳西、石阳村委会、宏村联校。线路优化调整之后，运行班次、服务时间均保持不变。为何还会有这么多？连日来，枣庄市立医院急诊内科接连收治了多名蛇咬伤的患者。据了解，作为枣庄市唯一常备抗蛇毒血清的医疗机构，市立医院早在5年前就完成了血清引进储备，现有的常规的库存可充分满足日常应急需求。据介绍，每年7至10月为蛇咬伤就诊的高峰期，市立医院年均接诊此类病例50余例，伤情多发生于雨季农村山区。枣庄市野外蛇类以无毒蛇和蝮蛇为主，像手部、脚部是常见的咬伤部位，轻症表现为局部出血、肿胀、疼痛，重症若延误治疗，可能出现凝血障碍、呼吸困难等危险并发症。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17日，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此外，7月17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河津公安消息，7月16日18时许，山西省河津市杨村街道永安村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经勘查，该村村民温建胜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并潜逃。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抓捕工作，于7月17日17时许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北京时间7点27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也可以下载安装 AI 台装字母 AI， 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就可以安装使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2: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日有一篇文章传的是沸沸扬扬，内容是高考估分718，但是查分299，女孩称说这高考的试卷不是自己的。这极端的分数差反差，绘声绘色的调卷核对笔记的情节，是精准戳中了大众对于考试公平的敏感神经。不少人看到啊，也是义愤填膺，跟着转发和还有声讨。但是真相来的还是很快的，整件事儿就是子虚乌有。相关内容是福建的一名网民靠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虚假网文，目的呢是为了蹭流量牟利，当事人也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这场闹剧来得快，散得也快，但却绝不是一句又是谣言就能轻轻翻过的，它恰恰是当下的一种新黄色新闻泛滥的一个典型样本。什么是新黄色新闻呢？就是披着 AI 的技术外衣，揣着流量变现的小心思，专挑公众最在意的话题下手，它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远比传统的谣言更值得咱们警惕。说它是新黄色新闻，是因为它的内核和百年前的黄色新闻一脉相承，就是不靠时事，不靠事实去立足，全靠猎奇吸睛，以煽动情绪换取利益。只不过过去是靠报纸，靠耸人听闻的标题去抢发行量，现在是自媒体靠极端反差的剧情来刷播放量，而 AI 工具的普及更是把这种造谣生意拉到了工业化流水线的水平。他不用采访，不用核实，甚至不用自己动笔，只要给个高考低分反转的模板， AI 就能分分钟产出一篇细节饱满、逻辑通顺的文章，就是它的成本是几乎为零的，但是产量却能翻倍，只要有一篇文章爆了，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也正因为如此，这类内容就专挑高考、医患、家庭这类高情绪价值的领域下手。他们深谙大众心理，越是关乎公平，越是贴近切身利益，就越容易引发共鸣和转发。就像这次的高考谣言，造谣者明明知道高考招录是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明明知道试卷调包是经不起核查的假话，但他还是要去编造出完整的人物背景、分科分数、核查流程，就是为了用真实感去包裹谎言，来收割公众的焦虑和愤怒。其实这种新黄色新闻的危害远不只是骗一波流量那么简单的，它首先消耗的就是公众的信任。高考是无数普通人心中最公平的上升通道，拿这种话题去造谣，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让本就紧绷的家长群体平白增添焦虑。再一个就是他在倒逼公众公共资源去为谣言买单。就仅仅是一篇轻飘飘的 AI 写出来的网文，但是却需要调动像教育部门啊，他们要反复的核查，官方也要出面辟谣，警方还要跨地办案，大量的人力精力耗在了无中生有的闹剧上，本身就是对于公共资源的浪费。更长远来看，当虚假的内容充斥在网络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而会被淹没，最终所有人都会被困在真假难辨的信息茧房里。那治理这一类的新黄色新闻，不能只靠谣言反转后的事后追责。这一次警方依法拘留造谣者，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出了重拳，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AI 从来不是违法的挡箭牌，谁发布内容谁就要为真实性负责，哪怕是 AI 生成的，责任也跑不掉。在此之外，平台也更应该把好第一道关，算法不能只认流量不认真假，对 AI 批量生成的高敏感强情绪的内容必须加严审核，限制流量，不能给谣言提供发酵的温床。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在遇到这种反差拉满、剧情狗血的新闻时，咱们自己也不妨多留个心眼啊，先别急着点赞转发，更多的时候啊，咱们等一等真相，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对谣言最好的抵制。流量之上是还是要有底线的，技术向善才是正道。该刹住 AI 量产的新黄色新闻这股歪风了，别让咱们大众的注意力一次次的被虚假内容无端消耗，肆意的透支。那大家如何看待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分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件事儿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 AI 台儿张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继续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杜轩达的《指纹》。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气象台，未来三天，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强降雨，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证监会。

就稳定市场召开专题会议，中国国芯、中国成通两大央企宣布增持 A 股。央视曝光非标电动车黑灰产链条，先办牌照再造车，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销售。2026年度总票房破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票房榜的前三。乒乓全锦赛，马龙、许昕3-0向鹏、黄友正夺得男双冠军。世界杯加时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获得冠军。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跌破50%至41%，不支持率达44%，上任以来首次出现倒挂。韩国30多万个账户已经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从白赚5年薪水到亏光5年存款。俄罗斯警告日本与乌克兰合作造无人机，等同于帮助杀害俄罗斯公民。俄称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称打击俄油库。伊拉克宣布将重修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以军称随时可以恢复作战。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朗最大岛屿，伊朗将毁灭性回击。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人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成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日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日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关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谭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伊朗原子能组织19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的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来应对灾情。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万
7亿吨公里。

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了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据圭亚那媒体19日报道，该国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当地时间18日晚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昆明市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近期，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呢，竟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锐评 AI 洗稿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时间和精力， AI 洗稿却得来全部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的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经严肃处理多个 AI 洗稿的个案，接下来还应继续保持高压打压的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I 洗稿的高压线。来关注全国方面的天气。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低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会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是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会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北京时间7:57，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 AI 台装这个软件，咱们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就可以搜索下载安装了。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